0: 点播成功，他说今天贝贝可以唱带我走，明天唱那首小半，陈琳的那首小半真的很好听哦，贝贝也来挑战一下。发现大家现在对我们的要求特别高，
1: 而且大家你有没有发现一直在给我们上难度。
0: 好好的，我们会提供很好的情绪价值。
1: 还有这位叫做十一点就想睡的朋友，他说啊，今天特别想点播一首杨坤的《穷浪漫》啊。他说每天开心就好，追求自己的幸福才是最重要的啊。
0: 还有站在世界里的光，他说想点一首张惠妹的《掉了》，一首经典老歌，相信你们一定会唱。好了，今天还有很多的歌曲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抓紧进入红灯唱，一起来唱歌。
2: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彭可。
0: 好，今天第一首也是我们的粉丝群的乐乐点播的哈，来自至上励合的《棉花糖》。

0: 好，这首《天使在唱歌》送给大家啊。接下面这首歌呢，是我们粉丝群里面有位朋友刚刚点播的哈，这个林俊杰的《美人鱼》。
1: 对，清河如你啊，说想听这首歌曲，那我们就来。确实有的时候我们会优先播放咱们粉丝群的一些朋友点播的歌。
0: 对，这就是我们粉丝群朋友
1: 超级福利啊，所以想进这个粉丝群的朋友呢，接下来我们也会公布一下进粉丝群的方式啊。

0: 就看见。
1: 哎呦吼，这个心疼林俊杰哦，这首歌这么难唱，真假音转换这么多。
2: 他说我谢谢你，是我心疼你吧？不需要你心疼。
1: 好了，这首美人鱼送给大家。
2: 这件说，这是我最在行的、最拿手的，就是真假音转换啊。
1: 磕磕绊绊啊，但下面这首歌呢？好声音送给你们啊，来自杨丞琳的带我走。
2: 对，最近我也很喜欢他的歌哦，确实还是挺有实力的一个歌手。来，接下来一起唱这首歌。

带我走送给大家。接下来一首非常浪漫的歌曲啊，来自杨坤的这首《穷浪漫》，这也是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哈、啊，这位叫做爱笑的人总是开心，他说想点播一首杨坤的《穷浪漫》。啊，很喜欢这首歌曲，啊，非常爱这首歌。刚刚听到有人点啊，他说那也把这首歌送给自己的另一半啊。虽然说你不是很浪漫，但是呢，哎呀，就会觉得你的有时候小可爱也让我觉得挺浪漫的。哇，这个狗粮撒的，好，给你点个赞，来吧，一起唱《穷浪漫》。

0: 哇，这种真实的拥抱，哎，真的很温暖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浪漫不需要多复杂，给你身边的爱人一个拥抱，可以感受到你的那份爱意啊。好，我们下面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阿妹带来的一首歌哈、啊，叫做《关掉》啊。当然在这里呢，这些歌哪一首是你会唱的，也把你们的歌声都发过来吧。
1: 不要关掉，叫掉了、
0: 啊、掉了
1: 关掉，
0: 不要关掉。
1: 你是有多不了解这歌？
0: 我都没有听。
1: 这歌那么火，曾经那么火，关掉。来吧，
0: 来吧，会唱的朋友们啊、哦，你们
1: 这
0: 歌
1: 你一定听过、
0: 啊，真的
1: 吗？不可能没有听过。对，你每次都说这歌我没听过，到了副歌部分、哎、他就跟我抢着唱。Yeah, 你看，你看，又来了，要跟我抢着唱了。
0: 哎呀，这首歌。
1: 我从来都没有听过。
2: 回到现场却
1: 你幸好不是女生，
0: 不然呢这节目听不了。
1: 查理查气的你。
0: 我的天哪、啊、完了，我今天被人身攻击了。
1: 真的是，虽然夏天要多喝绿茶。来，你唱，交给你了，鹏哥。
2: 黑色笑颜掉了。
1: 但我不会唱。

0: 我也不会唱。
1: 不重要，我们不是掉了。
0: 有人不是关掉。好了，开玩笑啊。就是每天最开心的时刻就跟大家一起唱歌啊。刚刚看到好多人回复我要进群啊，等有名额的时候我们会公布的哈。感谢大家每天的分享。
2: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购机蓝翼电信，回京大家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2: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5: 为了早日拿到驾照，黑小米找了个私人教练阿小木，连续练了几天之后，教练阿小木说：
6: 黑小米，天儿挺冷的，你休息一天吧。
7: 教练，我不冷，我也不累。
6: 哎，我们休息一天吧。
7: 哎，教练，没事，我真不累。
5: 最后阿小木沉默了几秒，用哀求的语气说道：
6: 要不你让我休息一天吧。
8: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9: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1: 有音乐更青春。
12: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0: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晨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心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晨飞扬。刚刚呢有人在问粉丝群的事儿哈，怎么进。当然现在我们看了一下粉丝群有一些名额，来给大家补上哈。所以呢大家呢可以回复我要进群这四个字哈。因为如果你回复粉丝群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个
0: 前的一个旧的二维码。
1: 对，你只要回复我要进群，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给你发新的二维码，你就可以来补上我们之前空缺的一些名额啊。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回复，如果你回复之后发现没有第一时间进群又满了，就说明真的满了，
0: 这就只能说我们有新群的时候再邀请大家加入了。
1: 对，好，我们来听听周的歌声

0: 好，他唱的是《隐形的翅膀》。
1: 今天是自由发挥啊，
0: 昨天唱了啊，今天没有唱哈，所以他今天来补上了。好，反正这两天我们好像唱《隐形翅膀》唱的也挺多的哈，也送给孩子们啊，因为这两天毕竟孩子们也考试嘛。好啦，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这个 King 的歌声啊 ，King 也说我要进群啊。好，待会儿来分享二维码啊。
2: 我懂你为爱甘心被搁浅，我也可以为你陷入爱里面，怎么忍心断绝往昔划不变的誓言，我眼泪断了线。
1: 好，这首歌看来确实很难啊，感觉今天 King 呢是这个发挥也有一点紧张，还有提升的空间，高音部分
0: 我觉得还行啊。你还对人家提出了要求了，
1: 我感觉我这首歌今天唱的不咋地，我不允许别人唱的比我好。
0: 好了好了，今天就唱到这里了。刚刚看了一下，好多人回复我要进群啊，就我们根据大家回复的这个
1: 先后
0: 顺
1: 序
0: 了哈。
1: 如果这个没有回给你，也只能感谢大家，因为我们现在确实名额有限哈。
0: 啊，对对对，然后大家就回复一遍我要进群，我们就看到了哈，就可以了。然后待会儿呢，我们会分享新的二维码，大家可以立刻扫码进群啊。谢谢大家。如果后期还没有进群进成功的，我们会安排新的我们的粉丝群啊。
1: 嗯，
0: 好，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第二轮新加收获，六月福利就来了嘛！从6月1号一直到30号呢，商城的这个单笔实付满额就送的好礼还依旧在啊！你看，满1000送防晒喷雾或者是驱蚊水，满1500送快充充电宝或者是高速制冷风扇，满2000的直接送无印良品的凉席套装或者家用落地扇。
1: 对，提醒大家哈，这个福利呢是阶梯福利，你买的多拿的多，所以说趁六月哈，这个我们给大家送福利的时候，赶紧挑好物，把心凉，这样我们这个清凉的心意哈，直接带回家。
0: 好，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是安耐晒的什么呢？就是小金瓶的防晒霜啊，新版的纸盒装，哎，这个带来的这个是60毫升2瓶装，再加送一瓶，到手一共是3瓶，只要239。
1: 哇，这个价格非常的给力哈。首先呢，它 SPF 是50 ，PA 呢是4+的哈，可以说是高倍防晒了，它呢是全波段可防护哈，遇水遇汗也不掉，户外活动包括海边度假都能够扛得住哈。
0: 对，是的，夏天用起来很舒服，不闷痘，也是防晒界的口碑经典啊。那今天带来的3瓶装只要239，想要购买的话，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直接回复给力就可以购买啦。看到 LYX 说 ，Hello， 我是音乐广播的粉丝，我要进群啊。好，进哦，你记好了哈，如果你扫的群啊。二维码就是过期的话，如果还有人发新的二维码，你再扫新的二维码哈。好，我们接下来时间让工作人员给大家分别发二维码。
1: 对，然后这个记得一定要先到先得，手快有手慢无啊。

0: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晨飞扬，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爱车投保选平安，
0: 全国通赔心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0: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
1: 好，欢迎继续收听音乐晨飞扬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很奇妙的现象，就平日里总爱胡思乱想、负能量的人呢，日子往往过得可能会不是很顺利，可能会很压抑。但是常常专注提升自己，哎，保持正向思考的人，好运总会接踵而来啊！
0: 对，最近呢，建议哈多想望自己这件事哈，这个话题呢一下子刷屏网络，核心观点就是什么？你相信什么，你就会吸引到什么。那今天咱们呢，就从心理学的角度哈。好好拆解一下啊，这个背后真正的原理。
1: 对，早在1968年哈，这个心理学家罗森塔尔就通过实验证实，当我们接收到外界或者是自我的积极期待和暗示，行为就会下意识向期待靠拢，最终把期待变成现实。
0: 嗯，没错哈。当然了，这个也要纠正一个误区哈，就是这并不是你凭空发生的一种玄学奇迹，而本质是什么？就是说目标对我们心理和行为，它会产生一个正向的引导。
1: 是我们的大脑哈自带信息过滤器，当你专注一个明确目标的时候，你就会自动的筛掉无关的杂音，主动的捕捉一切可以助力成事的机会，这才是心想靠近事成的一个关键啊。
0: 是的，现实里很多人哈，这个嘴上天天念叨的我要变好，可从头到尾呢，你都没有具体的一个方向，那这种模糊的想法最后大多只是就不了了之了哈。
1: 心理师也是给出了一个实操的建议哈，就不妨你静下心，可以梳理自己就是比较擅长的或者长处一些领域啊，把理想的生活细化成一件件小事儿。
0: 对，那比起空洞的说一句我想日子过好，你不如定下一个清晰的目标，高效的完成每天的工作。比如说下班陪陪家人啊，周末坚持运动啊，你只有指令足够具体，你的大脑才会知道我要朝哪个方向去努力哈。
1: 对，还有就是尽快的戒掉张口就来的一些消极口头禅，少一点内耗胡思乱想，多思考滋养自己啊，忘自己的事情，慢慢你就会发现生活正在悄悄朝着期待的样子在改变，在变好哦。
0: 是的，只有你越来越好，你会发现你的前景无限广阔哈。那下面这首邓紫棋的《天空没有极限》送给大家。

0: 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日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新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4: 早上好
5: 啊，刚刚很多人在回复我要进群啊，还想进群的朋友呢，现在可以抓紧时间回复我要进群，我们争取把目前的9个群呢都给填满。如果大家呢就是想进群的话呢，目前就只能先是填空式的，然后进入我们不同的群。到后期我们呢会开我们的第10个群啊，
4: 对，
5: 先把一些这个名额给补上啊，因为有些朋友可能进了群之后呢，觉得这个两个主持人我不是很喜欢，就退群了啊。
4: 有这样的人吗？
5: 有的，但是也有喜欢我们的人想要进入的。所以呢，这个我们欢迎更多的想要进入我们粉丝群的回复我要进群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音乐陈慧兰的板块了哈。提起福建的美食，大家第一时间肯定想到的永远是什么泉州、漳州、厦门这三座老牌美食城市、
4: 对，但其实你发现啊，如果你真去了这几座热门城市之后呢，吃一吃确实不错哈，但是呢可能还会想找一些小众的宝藏城市专门去觅食。
5: 今天我们就挖到了一个堪称福建美食天花板的冷门小城啊，被称作是福建美食界的耶路撒冷、
4: 对，这个地方呢，山珍海味、街边小吃一应俱全，关键去过的游客真的很少，人说可能还不到5%啊。
5: 而且这座小城坐落在福建东北部三面环山，塞江穿城而过这个山水风光也是非常秀美的。
4: 对，其实说到这座小城呢，论名气它肯定是不如厦门啊，包括像我们之前介绍过的福鼎、霞浦这样的地方，但是它的美食底蕴完全碾压一众的网红城市。
5: 当地人就是对这个家乡有一句特别实在的评价是什么？你可以吐槽我们这里不好玩，但绝对不能说我们这里不好吃。
4: 对，那福建的知名美食家这个马宇就曾经的专程为这座城市呢是三刷打卡，直言不会这个来到这边之后呢一定会
5: 反复来
4: 的。
5: 对，是的。所以啊，这里是哪里呢？铺垫那么多，要告诉大家，这里就是藏在宁德的福安，一座完全依靠美食出圈的宝藏小城。
4: 对，说到福安，很多朋友说，这是在哪里啊？对不对？可能他的名字不是特别的熟悉其实说到福安呢，他可能没有那些很精致的米其林餐厅，它全都是靠本地人代代相传的一些市井老店当地的味道真的是格外的淳朴啊。
5: 是的，早年如果你不是看这个早餐中国的拍摄，这个福安大概率一直会藏在这个当地老饕的圈子里现在有很多的人也会因此去打卡
4: 对，这里的早餐体系呢非常的丰富就是单独拍100集的美食纪录片，有人说都可以绰绰有余。
5: 福安人早起的第一件事不是上班赶路，而是直接奔去早餐店大快朵颐
4: 对，登过这个节目的24米路水煎包，绝对是来这里打卡的头号早餐。
5: 它沿用了最传统的柴火焖煎的做法，煎包两面金黄，皮薄馅大，一口就爆汁啊！
4: 对，而且呢，馅料搭配猪腿肉、萝卜丝、笋干，微微带甜，完全不会油腻的感觉
5: 对，本地呢还有一家叫南湖嫩地煎包店单店呢一早上就能卖出2000多个水煎包
4: 天哪，它是清爽的这种包菜鲜肉馅综合了油脂，吃再多你也不会觉得很腻。
5: 对，说到水煎包有2大经典搭配一个是甜口的，就选什么呢？那个甜糟戳蛋还有这个咸口的，就配一个温润的猪肺汤
4: 是的，那滚烫的酒酿冲入蛋液它就瞬间开出漂亮的蛋花，这个淡淡的酒香和煎包简直是绝配了。
5: 还有这个猪肺汤清润回甘，刚好可以化解水煎包的那种燥热是咸口食客的不二之选
4: 对，当然要说能跟这个水煎包分庭抗礼的早餐那一定就是福安的特色碱水拌面了。
5: 说到这个拌面，它选用了苏打的碱面，然后口感呢劲道脆爽，秘诀全在这个秘制的底料里面。
4: 对，因 因为底料里面有蒜蓉、香醋，配上灵魂的猪油，简单一拌啊，这个香味瞬间就激发出来了
5: 啊！正统吃法一定要搭配什么？一碗草药风味的小肠肠哦，这个滋养而且又舒服啊！
4: 是这个小肠汤一定要去尝一下哈。还有这个天恒的小肠面馆是本地公认的拌面天花板，分量非常扎实，味道也是经久不衰。
5: 所以大肠爱好者在福安是绝对能够收获快乐的，早餐就能把大肠做出不一样的花样哈，就在这里是能够感受到的。
4: 嗯，没错哈。其实还有呢，这个羊头粉也是当地的老牌美食了，它是滑嫩的粉啊、搭配上这个处理很干净的卤大肠，口味是绝佳的。
5: 嗯，当然你也可以解锁隐藏的吃法，把油条泡进汤汁里，吸满那种鲜味哈，口感直接升级。
4: 对，除此之外呢，还有香甜的糯米饭，2块钱一个的地瓜杯，都是本地人的日常早餐哈。
5: 短短一顿早餐就能看出福安人在吃食这件事上到底有多用心了哈。
4: 嗯、
5: 好了，那我们一首歌曲之后继续来分享福安的美食，
4: 来听焦麦琪的这首《晃来晃去的人》送给大家。

0: 好，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来自焦麦琪的《晃来晃去的人》，送给大家啊。那今天的音乐城会完呢，我们分享的目的地是福安。
1: 嗯，
0: 刚刚在福安吃完丰盛的早餐，我们可以前往牧羊古镇去逛一逛它的古民居，然后去消消食、散散步啊。
1: 对，当然古镇最吸引人的依旧是啊，这个数都数不过来的，又是当地特色的一些小吃啊。
0: 啊，我们来看有哪些哈、啊？你看，祭光饼、海母包、海蛎包、什么牧羊烤肉、大肠包、糯米、七层糕，随便挑。都不会踩雷哦。
1: 嗯，其实说到海蛎包呢，本地人叫它什么？叫做爹包啊，就是海鲜呢跟碳水结合诞生的经典美味啊。同时呢，这个新鲜的海蛎哈，搭配上萝卜丝，还有这个葱花，裹上米浆，高温油炸一下，出锅之后呢，真的是香气扑鼻啊！
0: 哎，是的，而祭光饼也是大家常说的光饼哈，历史追溯到明代，是为了纪念这个七祭光而来的。那再来说说这个牧羊扁肉，也是当地必吃的项目，跟普通的馄饨完全不同，它采用了干拌的那种做法，搭配这个臊子啊，非常的好吃。
1: 没错，那近百年传承的手艺哈，这个皮薄入口即化，肉末呢香菇。调制的浇头也是灵魂所在，当地流传着一句俗语哈，就是牧羊扁肉一口顺滑下肚，吃完回味好几天。
0: 福安的生活节奏非常的舒适啊，早餐吃太饱不妨安排一顿养生下午茶，这里的养生文化呢丝毫不输广东啊，信奉那种什么呢，就是熬最晚的夜，喝最滋补的炖这个炖罐啊。
1: 没错，说到大街小巷遍布的这个炖罐小店哈、啊、草药搭配着食材慢火这个微熬、微煎、微炖啊，20多块钱就能够吃到很满足。比如说，我给大家推荐一家店哈、啊，叫做东凤老字号腰子店啊，它的猪腰炖罐哈、啊、是招牌，带有淡淡的酒香，口感非常的嫩滑。
0: 是，你可以搭配一碗粉，一粉一汤，就是当地人最惬意的午后搭配了。除了炖罐呢，各式各样的古早糖水也是下午茶的绝佳选择。
1: 对，比如说绿豆汤啊，这个百合汤、花生汤、杏仁豆腐，哎，用料呢简单纯粹，但是吃起来呢。就是那种清甜解腻的味道，比如说这个清凉杏仁豆腐，它有两种口感，一个呢是透明款的，吃起来很清爽，另外一款呢是这种奶白款的，吃起来很 Q 弹香甜，3块钱你就可以买得到了。
0: 对，性价比很高啊、嗯、当然等到夜幕降临呢，福安真正的美食重头戏就是夜宵大排档正式登场，依山傍海的地理位置让河鲜海鲜还有小炒烧烤填满整个夜市江湖啊。
1: 没错，当然还有这个手工捶打出来的福安牛肉丸啊，包括像这个汤汁酸辣开胃哈、啊、也是夜宵桌的常客了啊，还有这个手撕的牛肉丸老店啊，坚持到现在捶打现做，扎实的肉感，你吃一口哇，感觉温暖了全身啊！
0: 对，现捶现做，看着就肯定很诱人、啊嗯、
1: 没错，
0: 当然说到当地的麦罗也是大排档必点小炒，爆炒之后呢，入味十足，适合边聊天边品尝。还有新鲜的像这个西鱼呀、河豚呐、生腌的蟹呀、包括一些河鲜海货啊，在很多一些当地的这个酒楼都能够吃到很地道的做法、啊。
1: 对，现点现杀的食材哈、啊，简单烹饪就足够新鲜了。鱼汤呢更是鲜到一口气喝完，整座福安呢它没有什么网红的滤镜，所有的美味都藏在烟火缭绕的市井街巷当中。
0: 对，在这里呢一天吃上个12个小时你都会觉得哎呀还不够啊，
1: 还不够是吗？
0: 对，就是很过瘾是的是的，美食环绕的地方啊，所以呢如果你哎专门想为美食去福建的话，我觉得这个福安就是非常的适合啊，欢迎你去打卡感受当地的美食。
1: 继续来听到这首小镇帅哥送给大家。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
2: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2: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心放宽，
2: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啊。这两年的轻断食的话题真的是特别火，很多人为了减脂调理身体都在尝试，网上还有很多一些极端的分享，说自己轻断食一天喝了整整6斤牛奶。
1: 天哪，
2: 其实这种盲目跟风的方式特别不科学。
1: 是，事实上很多人都搞错了哈，轻断食呢不是人人都能做的，绝对不能跟风随便尝试哈。因为它有着非常明确的适配人群。
2: 首先它更适合肌肉量偏高、体重超标还有腰围超标的朋友，这类人群啊，通过轻断食调理身体控制体重效果会非常明显。
1: 当然除此之外呢，血脂偏高、胰岛素敏感度下降的人群，还有平时管不住嘴、爱吃高热量食物，加上工作忙碌没时间精细规划三餐的上班族，轻断食是非常适合他们的一个调理方式。
2: 目前全球公认最主流的轻断食的模式一共有4种，每种的执行方法还有这个饮食的规则适配人群差别都很大。
1: 对，第一种呢就是隔日断食法，也就是强度相对偏高的一种其实规则也很简单，一天正常吃3餐饮食呢不用刻意的克制保持清淡均衡就可以了。那隔天呢就执行轻断食，当天的进食量呢缩短到日常的20%-50%之间的范围。
2: 对，第二种就是果蔬汁的一个断食法，也就是很多女生比较喜欢的比较温和的一个断食方式它不用连续坚持，非常灵活，一个月挑选2到5天分散执行就可以了。那断食期间呢，全程不吃固定的主食，只饮用白水还鲜榨的一些果蔬汁或者清淡的一些蔬菜清汤，并且每日的总热量的要严格控制在300-500千卡之间
1: 是的。那第三种就是当下年轻人普及率最高的这个日内断食法，也就大家非常熟知的16+8这样的一个模式新手入门的首选核心规则呢就是一天有16个小时你保持空腹不进食，那所有的食物包括正餐全部都集中在剩余的8个小时之内吃完就行了。
2: 对，这个模式不用刻意的去节食挨饿，只需要调整你的吃饭时间，食谱呢也是非常日常的就可以了。
1: 没错那第四种方法呢就是这个5-2断食法，也就是实操性非常强、最容易长期坚持的一种方法，它也不伤身，适合绝大多数的普通人
2: 对，这个5-2断食法规则就是1周5天正常的3餐正常饮食，不用刻意的忌口挑选不连续的2天作为这个轻断食日。断食日的食量呢你缩减到日常的25%-30%左右。
1: 对，那其实说到轻断食核心呢就是调整身体的代谢，调理肠胃，控制热量，绝对不等于极端的节食
2: 对，像网上一天只喝什么牛奶，完全不吃东西，过度挨饿的方式不仅没有用，还会损伤你的脾胃，导致代谢紊乱，脱发，气血不足
1: 对，同时呢体质虚弱营养不良的朋友，包括像这个孕妇哺乳期的女性，还有正在发育的青少年，低血糖人群千万不要盲目尝试反而你尝试断食的话会伤害自己的身体。
2: 对，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作息身体状态呢选择合适自己的轻断食的模式，科学减脂健康养生才是最重要的。
1: 希望大家每天都好好的接下来这首歌逆行的减法送给大家。

0: 逆行的减法送给大家，也欢迎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跟我们互动交流。当然还要想进粉丝群的朋友们哈，现在可以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我要进群，然后我们会把这个还有一些空余的位置的二维码发给大家哈。
1: 对，平时大家看病哈，大多都有一个误区，觉得身体没有不舒服就不用再去医院复诊了哈。
0: 其实这个想法真的是大错特错哈。要不要复诊不能只看自身的感觉，还要根据自己的健康情况治疗需求来定啊。
1: 对，简单来说，复诊就是看完首诊之后呢，遵照医嘱来回医院复查监测你的病情，跟进后续的治疗，它能够帮助我们及时掌握病情啊，判断治疗的效果，也能够让医生随时的调整治疗方案，对于康复非常的关键。
0: 对，所以说只要医生哈、要求复诊，大家千万别偷懒，千万别省略啊。
1: 哎，很多人以为一看，哎，看一次病就能痊愈，认为哈，其实这一次诊疗很难解决全部问题，该复诊的时候咱们千万不能大意。
0: 没错哈。首先呢是高血压、糖尿病这类的慢性病患者，需要长期的管控病情，那必须定期复诊。
1: 包括一些做完手术的朋友也要按时复诊啊，敞开伤口的愈合情况啊，规避术后感染，包括一些并发症啊。
0: 还有呢就是体检或者是各项检查结果异常的情况，哪怕没有任何的不适感，也要及时的这个复诊排查问题。
1: 哎，旧病复发，身体出现新的症状，或者是吃了药之后感觉有些不良的反应，都要尽快的去医院复查，千万不要自行停药或者是改药。
0: 对，除此之外呢，家长也要定期带孩子做一些生长发育的体检，监测发育的情况，做好疫苗的接种，守护孩子的健康成长。
1: 是的，也希望大家都能改掉错误的就医观念啊，遵从医嘱，按时复诊，科学呵护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0: 好了，今天的音乐陈飞扬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早上7点八九五的电波当中我们不见不散哈。
1: 明天见啦，拜拜。
0: 千言万语送给大家。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大家好，我是李健。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4: Greetings, here we go。
1: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5: 嗨，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到11点，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今天微开场，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么一个冷知识，就是这么多年的风扇你可能都用错了。这是因为风扇吹风的时候，周围的空气流速比较快，那根据伯努利效应，压力强，所以房间里其他地方的气体呢会朝着这个方向运动。如果这个时候还能在另外一面打开一扇窗或者是门，然后外界的空气呢就会快速的补充进来，可以迅速让整个房间变得凉爽起来。当然咯，请空气进家门的这个办法只适用于室外温度比室内低的情况，比如说夜晚睡觉的时候，或者是请楼道里的风进来。此外呢，在风扇前放一碗冰或者是一盆水，当然也可以加快室内的降温，你可以试一试哦。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2: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1: 真诚与机智并存。
2: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1: 调皮透着可爱。
2: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1: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 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给大家送福利了。今天呢气温也是比较高啊，开车上班大家一定要多注意安全。如果不小心发生了单方小事故，千万别在太阳底下苦等查看。平安车险三免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手机线上理赔，赔款急速到账，不耽误打卡上班。有任何车险问题请拨打平安服务热线4008-60，4008-6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路上见闻，欢迎分享给我们。今天的微生活呢，我们想跟大家来聊聊看远离内耗的人要改掉的一些思维方式。那我们的焦虑和恐惧呢，很大的一部分来自于错误的认知。那接下来我们来聊聊看常见的一些思维方式最容易让人陷入消极的一些想象，比如说非黑即白，总把事情分对错成败，容不得中间地带，比如说没有达成所有的目标，就会觉得自己彻底失败了。尤其呢，生活哪有那么多绝对，所以你试着用部分成功的眼光来看问题，多肯定自己的小进步，心态呢也会更加的平和一点。再有呢，就是小题大做了，芝麻大的事情呢能想成西瓜大的灾难。比如说对方只是没回信息，就觉得他一定是生气了，下次焦虑的时候你要先问一下自己，我是不是太盲目悲观了，这是真有那么糟吗？用事实来代替想象，心里就会踏实很多。再有呢，就是要求过高，总爱说应该、必须，比如你应该懂我的辛苦，就会特别容易生气或委屈。所以你应该试着把应该换成希望，比如说我希望他能理解我，心态就会更加的柔软一点咯。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李健。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5: Greetings, here we go。
4: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6: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路上见闻，欢迎分享给我们。今天是周三，我们说熬过周三心态就会变好了，因为它延续了周一周二的忙碌，周三呢正好是处在一周工作的中间。上一个周末的快乐已经远去了，离下一个周末呢还有几天，人们好像呢就坠入到了一个工作的泥潭当中，只能像打了鸡血一样投入工作。这个时候的精力是最旺盛的，而且思路活跃，却非常具有创造性。虽然周三的工作状态很好，但是呢，周三是人们的情绪的最低点，因为这一天进入人们视线和大脑的信息开始变多了，心理受到了冲击和负累呢也是随之增加，所以导致信息焦虑。我们建议抽时间休息一会儿，或者是在工作间隙摸鱼稍作休整，避免长时间高度紧张对身心造成伤害。所以接下来不妨听听微微给大家推荐的好歌曲喽。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2: 真诚与机智并存。
3: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2: 调皮透着可爱。
3: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2: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接下来呢，进入我们今天的微旅行。今天呢，我们特别想跟大家聊聊看，有一些小众的海岛推荐，夏日清凉好去处。因为夏天到了，是时候计划一次海边旅行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跟大家来推荐颜值爆表，绝对让你清凉一下。那首先安利给大家的是分界洲岛，它是位于海南，有着和垦丁相似的文艺气息，也有着和夏威夷般的海岸线。你可以在这里的海洋馆观看海豚、海豹的表演，或是乘坐网红玻璃船与大海融为一体。漫步在海边呢，你还能够比如说邂逅灯塔呀、椰林小路等等美景。呆呆岛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很呆萌，岛上的粉红面包车、复古泡泡屋、巴厘岛风的这个秋千等等元素也充满了少女感，随便一拍都是 ins 风大片，所以不少新人呢都会选择在这里拍摄婚纱照，绝对会让你成为朋友圈的焦点了。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轻松。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嗨，欢迎回来，我是主持人微微，此刻正在直播一路微微笑，我们继续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今天的微旅行呢，给大家推荐非常清凉的海岛。再来看一下有一个住渔村生活的西岛，它承载了热带岛屿和原始渔村的全部生活。如果你对海南这个渔民的生活很感兴趣，来到这里呢就准没错了。岛上还有一个由废弃渔船改造的海上书屋，可以在这里静下心来阅读，傍晚时分的入住渔村民宿，欣赏日落，再伴随着海景枕着涛声入眠，这才是真正的海岛的慢生活。涠洲岛呢是中国最大的死火山岛之一，岛上呢岩奇洞深，风光非常的旖旎，登上鳄鱼山可以看到火山岩石的风貌，礁石嶙峋，野性自然。岛上的教堂呢也是一大的亮点，珊瑚石造成的哥特式的建筑，在伴着这种很悠扬的歌声，是非常让人心旷神怡的。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大家好，我是李健。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Today's hit music.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 you. 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4: 好了，在上午的11:01，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
5: Hello， 我是晨曦，
4: 这里是音乐爱现场。今天是2026年的6月24号，
5: 没错，
4: 我们也迎来了星期三啦。
5: 所有单身的朋友期盼这一天，期待已久了。
4: 哎，没错哈。其实每到周三的话，我们的这个老听众哈，一定都知道，我们将会跟爱情来邂逅。
5: 是，
4: 后一个板块呢，依旧会进入到我们的脱单大会。所以收音机前各位单身的朋友们，如果想要提前先来我们的脱单大会占位置的话，方式方法也是特别的简单的，
5: 主动出击才有可能脱单。因为对象不可能从天而降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安徽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回复数字11、12、13、14、15，分批次回复数字，来看一看今天的几位单身嘉宾的照片。
4: 其实每每说到脱单的这个话题啊，很多的朋友，尤其是单身的朋友哈，难免都会有一些焦虑。
5: 哎，是的。
4: 为了要缓解大家此时此刻这种焦虑的情绪呢，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在开场的时候继续跟大家全民哈哈哈一起来放松一下。
5: 没错没错。
4: 所以今天你的笑话是什么？
5: 是这样子的，《西游记》大家都看过啊。孙悟空他有一个特别厉害的技能，孙悟空会72变呢。他会72变，但他是对吧，齐天大圣嘛。但是我呢，只会2变，你猜是哪2变？
4: 齐天大圣会72变，
5: 对，
4: 你会2变，
5: 我只会2变。你猜是哪2变？
4: 哪2变啊？哪2变？
5: 猜得到吗？爱你永不变，变得更爱你。
4: 哦，在这里等大家呢啊！
5: 大家找到意中人的时候呢，就可以分享给他啦。
4: 好吧，今天因为我们的关键词是跟爱有关的嘛，跟脱单有关的嘛，
5: 是。
4: 所以开场的时候呢，晨曦就用这种土味情话的方式哈，跟大家不仅要开心一下，再其次呢，也要教大家一些这个恋爱的小技巧。
5: 没错
4: 啊，你不得不承认，其实谈恋爱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一些技巧的，
5: 是需要的。
4: 如果你说话变得特别的有趣，别人就会在不经意之间爱上你。
5: 是真的
4: 啊，对吧？那今天你既然出的都是土味情话了嘛，
5: 是，
4: 那要不今天我也出一个
5: 这不是到了你舒适区了吗？
4: 土味情话吗？啊，
5: 开始
4: 好吧。这个你知道每一个人呢，都有一种超能力。
5: 超能力？什么超能力？
4: 你知道大家的超能力是什么？
5: 大家每一个人都有超能力。
4: 每一个人都有超能力。
5: 那是什么？
4: 你知道每一个人共有的这个超能力是什么？
5: 超能力是什么？
4: 超级喜欢你。
5: 超级喜欢你。
4: 哎呦，哪家的小可爱啊，人见人爱，花见花开，所有人都喜欢啊。说的是不是你啊？
5: 是是是
4: 啊。
5: 还有吗？
4: 车撞到人。当然这是一个很不幸的很不幸的事情啊，希望大家都不要发生啊。
5: 是，
4: 车撞到人叫车祸。那请问你撞到我叫什么？

0: 我撞到你叫什么？
1: 嗯，
0: 这又跟爱情有关吗？我撞到你叫什么？
1: 嗯，不知道就缴械投降。
0: 这真想不起来。
1: 想不起来。
0: 嗯，
1: 车撞到人叫车祸。
0: 嗯，
1: 你撞到我。
0: 嗯，
1: 叫诱惑。
0: 哎。
1: 好吧，11:04，我跟大家开心一下啊！哎，是希望所有单身的朋友呢，在今天可以收获到自己的意中人啦。
0: 没错。
1: 好，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依旧跟爱有关。有请派位剧《左转灯》，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嗯，是的。

0: 好了，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汪苏泷还有邓紫棋啊，共同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新歌。
1: 是，
0: 这一首新歌的名字叫做《让你知道》。
1: 没错，
0: 其实我觉得新歌的名字起得特别的好，因为它就是告诉我们很多的事情，我们不要自己埋藏在自己的心里面，你应该要大声的说出来，让周遭的人都知道。
1: 没错，
0: 比如我喜欢你这件事情，
1: 是，
0: 我想和你在一起这件事情，你总不能够自己埋在自己的心里面吧？
1: 让对方去猜，那要猜到什么时候？
0: 对方压根都不会猜，好不好？
1: 也对哈。
0: 对方说你是谁啊，你都不让他知道你正在默默的关注他，他怎么会发现你在关注他呢？
1: 所以要主动的把心里面的这份爱表达出来。
0: 虽然有很多的男生还有女生哈，天生的性格是属于那种比较含蓄比较内敛的，
1: 比较害羞，
0: 但是有些时候呢，人还是要为自己争取一些东西。
1: 是的，
0: 否则的话你想啊，两个竞争者同时在竞争一份爱情，
1: 是，
0: 然后这两个人呢他是迥然不同的性格，有一方就是特别的害羞跟内敛，平时都不说话，
1: 什么都摆在心里面，
0: 也不跟你交流，然后你根本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而另外一个人就会特别的热情，他会把自己心里面的所思所想还有对你的感受全部都会说给你听，经常跟你聊天。
1: 是的，
0: 那你觉得你是那一个被争取的人，你觉得你是会交往那个很含蓄很闷的，还是交往那个很热情的，他凡事都愿意跟你分享，然后会把自己的感受说给你的人？
1: 那肯定是热情的那一位啊。
0: 对啊，
1: 是不是？
0: 所以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嘛，所以让你知道
1: 很重要，
0: 很重要。
1: 是的，
0: 好了，11:13，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入梅一来呢，其实不仅仅是合肥了，整个安徽啊，我们的省内都是一直阴雨连绵的天气，
1: 感觉好像要到秋天了。
0: 那么这一轮的降雨究竟要下到什么时候呢？不要着急啊，很多朋友都在期盼雨停的那一天。雨停时间终于有消息了。
1: 没错没错，
0: 不用下雨了。
1: 真的，家里面的衣服啊，哎，都已经换不过来了。
0: 来，我们一起关注一下了。
1: 据合肥气象最新预报呢，预计未来7天随着主雨带的南落。

0: 25到29号，合肥市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也将迅速回升，最高气温可达28到32度。但是月末哈，咱们合肥还是有降雨过程。
1: 哎，没错哈，但是在月末的降雨之前，我们将会迎来一波比较好的天气了。
0: 是的，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全省的情况哈。
0: 嗯，
1: 据安徽气象的预报，24到26号降水减弱南压，27到28号呢是副高北台，安徽省多雷阵雨的天气，在29号之后还有一次强降水的过程哦。
0: 是的，那在气温方面呢，26号之前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是低于30度，27号到29号全省气温回升了，最高气温31到34度。
1: 嗯，
0: 30号之后呢？

0: 两首非常好听的歌，刚刚听到这首是来自于阿妹的《我要快乐》，算是一首老歌了。
1: 是的，
0: 很多的朋友呢没有太多的机会每天都可以听得到，偶尔听到阿妹的这首《我要快乐》，是不是很多关于青春啊、恋爱啊种种的记忆就浮上心头？
1: 那些回忆又回来了。
0: 我要快乐这首歌呢，虽然唱的是快乐，但是其实一点都不快乐。因为在爱情里面呢，女主是受伤了嘛，然后要离开这个男生了嘛。那分手之后呢，可能很多的朋友心里面都会觉得，哎呀，很惋惜啊，然后很舍不得啊，所以其实是不快乐的。女主呢就用我要快乐啊这句话来麻痹自己，
1: 疗愈自己。
0: 哎，然后就说虽然我离开你了，但是我也要快乐，因为人生是自己的，
1: 是
0: 因为我是我自己。对，所以要把我交给我自己。
1: 没错，
0: 好绕口啊，是绕口令吗？
1: 有一点吧。
0: 我要快乐啊，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不管遇到什么。

0: 前点破门得分，就此成为了首位连续六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
1: 太厉害了。
0: 然后呢，门德斯在第十七分钟直接任意球破门，第三十九分钟 C 罗是独中两元。下半场一边再战，乌兹别克斯坦呢门将内马托夫是自摆乌龙，所以葡萄牙就是4-0领先了。
1: 是
0: 在比赛即将结束的第87分钟，替补登场的莱奥锦上添花，将比分最终锁定为5-0。
1: 天哪，早上醒来之后看到手机这个比赛啊，这个5-0
0: 有点不太敢相信，对不对？
1: 太夸张了。是的是的，
0: 但是很多 C 罗的球迷就很开心啊。
1: 那是
0: 因为第一场的比赛 C 罗的发挥其实是差强人意的。
1: 对
0: 啊，很多人都说哎呀 C 罗老了，真的老了，对吧？
1: 41岁。
0: 哎，不是，而且你看前几场比赛其实给 C 罗的压力特别的大。
1: 对对对，
0: 球星进球都是两球起步。
1: 对对对，
0: 梅西进两球，
1: 是
0: 姆巴佩进两球，
1: 哈兰德
0: 进两球。
1: 是的，
0: 哎呀，再看 C 罗，哎呀 C 罗说你们怎么给我这么大的压力啊，好吧，那我 C 罗也表现给你们看看，昨天独中两元，
1: 是
0: 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
0: 哎，除了这场比赛之外呢，昨天晚上还进行了、不是昨天晚上，是今天凌晨了，L 组的第二轮，
1: 英格兰队对加纳队，
0: 最终两队是打成了平局0-0。
1: 是的，
0: 这一次呢，因为加纳队呢是摆下了这个铁桶阵啊，所以英格兰队呢，其实说说回来，这个进攻其实是挺难的。虽然全场呢是射门有18次，但是最终呢还是
1: 颗粒无收。
0: 两队在战平之后，目前都是同积4分，因为加纳队的首场比赛也赢了嘛，英格兰队呢是凭借净胜球的优势暂居榜首。
1: 是的，
0: 哎，还有像今天早上哈刚结束的这场比赛 ，L 组的第二轮，巴拿马对阵克罗地亚，
1: 是
0: 最终巴拿马是0-1败给了克罗地亚
1: 啊。是的，
0: 克罗地亚也是取得了这个难得的3分啊，
1: 没错。
0: 还有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是哥伦比亚对阵刚果金的比赛，
1: 是
0: 目前两队啊也是打成了0-0，已经进入到下半场的第65分钟了。
1: 没错，
0: 哥伦比亚呢全场有很多的机会，但是都好像是差之毫厘呀。我们也静待比赛结果的最终产生吧。
1: 是的。
0: 好了，25号凌晨其实也有几场比较大家关注的比赛啊。不过呢，就是随着今天这个比赛日的结束啊，就是世界杯的前两组的所有的比赛都结束了。
1: 是的。
0: 接下来就是小组赛的第三站了。
1: 是。
0: 是两场比赛同时进行的。所以你会看到在凌晨的3点，然后早上的6点跟早上的9点啊，同时进行的都是有两场比赛的。
1: 哦。
0: 哎，比较受大家关注的像巴西跟苏格兰的比赛。南非韩国的比赛。
1: 是的。
0: 捷克墨西哥的比赛，大家都还是挺关注的。
1: 没错。
0: 好了，11:27，世界杯早知道啊，每天我们都会跟大家分享世界杯的有关的赛况啊。
1: 是的。

0: 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Today's Hit Music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2: 好了，欢迎大家11:30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3: 嗯，我是晨曦。
2: 刚刚其实有跟大家说到球了，对不对？
3: 是。
2: 但其实说球的时候呢，晨曦就比较不太感兴趣，因为女生嘛，本身对这个足球啊，就不是很感兴趣，对吧？我要跟你讲巴西跟阿根廷，那你只知道哦。哪个球星长得比较帅，那我肯定就喜欢哪支球队。
3: 是，
2: 要跟你分析技战术，女生肯定不感兴趣嘛。但是啊，如果你要在世界杯里面找到一个点让女生也一定可以感兴趣的，你猜是什么？
3: 看帅哥呗。
2: 看帅哥当然是一点了，但是不要直接说出来，显得好像我们很肤浅。我们说吃。
3: 也是哈。
2: 哎，你说这个世界杯，哎，很多人就疑惑了，哎，世界杯怎么还能说到吃上边？你看，
3: 当然了，他们每天要吃东西啊。
2: 这不是这个原因了。最主要的是什么？你看我
3: 们在吃什么？
2: 很多这个球星啊，在场上啊，速度快，力量大，耐力足，对不对？
3: 就很好奇。
2: 很多人忽略了一个事实。
3: 是。
2: 足球其实踢足球特别累啊，
3: 是消耗身体，
2: 极其消耗身体的运动啊。
3: 是的，
2: 一场比赛下来，这职业运动员啊，平均的这个跑动距离都可达10公里以上，
3: 没错，
2: 而且还要不断的冲刺啊、急停啊、变向啊、对抗啊。
3: 是，
2: 但是，你看我们昨天晚上刚刚独中两元的 C 罗，包括啊梅西，这些顶级球星能够在30多岁甚至是40多岁依然保持巅峰的状态，很多人说，是因为他们训练，当然这只是其中之一，
3: 没错，
2: 更离不开是他们每天的饮食管理呀。
3: 那么问题就来了
2: 啊，
3: 你说这些个球星他们每天到底都吃什么呢？
2: 哎，你看大家是不是突然就感兴趣了？
3: 是的，
2: 女生尤其感兴趣吧。女生最希望的是，哎呦，我希望我到了40岁50岁的时候仍然能够留住我的青春，仍然能够留住我的盛世美颜。
3: 是的，
2: 我不希望衰老。
3: 是，
2: 通过吃就可以让你们达到这样的目的。你们想不想知道这些球星平时都吃些什么？
3: 那肯定很好奇，很想知道。
2: 哎，就不告诉你。开玩笑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些球星们平时他们的食谱是什么。
3: 是的，
2: 来，我们首先跟大家关注一下梅西吧。
3: 梅西他其实之前是比较喜欢吃一些高热量的东西，可乐呀，披萨，年轻时候嘛，谁还不喜欢吃点这个？
2: 谁还没有一点这个青春期、
3: 巧克力
2: 叛逆期，是不是？
3: 碳酸饮料
2: 啊，
3: 年轻的时候都喜欢吃这些。
2: 所以说，年轻时候的这个梅西啊，我们就不说了，因为他不算这个饮食的模范啊。
3: 后来
2: 忽略，
3: 随着年龄增长和职业要求提高，他开始调整饮食结构了。
2: 我怎么做的？
3: 饮食更接近地中海模式。
2: 哦，比如
3: 什么叫地中海模式呢？
2: 地中海模式是什么模式呢？
3: 鱼、鸡肉、蔬菜、水果、坚果、橄榄油、
2: 高蛋白质、加膳食纤维，
3: 是，
2: 再加优质碳水，
3: 同时呢又减少含糖饮料，什么精制糖啊、加工食品啊，简单来说就是尽量要吃一些天然的食物。
2: 哦，天然的食物就是它原型食物。
3: 哎，是的。
2: 还有你看，就是梅西比较经常喝的那个马黛茶，就是
3: 开始养生了。
2: 很多媒体呢都拍到梅西就特别喜欢喝马黛茶，而且不仅自己喜欢，他还推荐自己的身边的朋友，包括阿根廷的所有的队员一起来喝，说那个茶特别的养生，既可以起到减脂的作用，又可以让你精神焕发，
3: 是的，
2: 提神，
3: 哎，是的，
2: 然后完了之后又可以调理身心，哎呀，这个一度啊，因为我也到了中灯的年纪了嘛，一度我也在网上搜索那个马黛茶啊，
3: 到底是个什么，
2: 在哪里买，但一直怕买不到正宗的，所以一直没有下手，
3: 其实，就喝我们平时的绿茶呀，什么什么茶，大麦茶，
2: 那不一样，不一样，
3: 都好一点，
2: 不一样，
3: 不一样是吧？
2: 不一样。我们再看一下 C 罗吧，好不好
3: ？C 罗这个是让我有点惊讶的，他竟然一天吃6餐。
2: 哦，一天吃6餐啊？
3: 对。
2: 但一定是少食多餐的那种。
3: 那肯定啊。41岁的 C 罗仍然能够征服世界杯，很多人就好奇他到底每天吃什么。他最著名的饮食特点就是少食多餐。每天要吃5到6餐。他的食物主要包括鸡胸肉、鸡蛋、金枪鱼、海鱼、全谷物、水果、蔬菜。

0: 哦，其实跟梅西大差不差了。
1: 哎，后期啊，后期他几乎是不喝酒的，也很少碰汽水和油炸食品。有人就问了，哎 ，C 罗，你最喜欢吃什么食物？他的回答就俩字儿，鳕鱼。
0: 哦，鳕鱼，我也很喜欢吃
1: 啊，很喜欢吃。但是呢，应该不是很多年轻人想听到的答案。
0: 哎，鳕鱼不太好吃是吧？
1: 啊、哦，
0: 天天吃也会腻啊。哦，
1: 香煎鳕鱼还可以啦。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年轻人怎么吃啊。
1: 哈兰德，哈兰德他的饮食就比较接近原始人了。
0: 哎呦。最接近原始人的饮食，这其实是网友给他的戏称啊。
1: 对对对对对，打个引号啊，就是他的食谱是比较特别的。
0: 嗯
1: 啊，他身高一米九五嘛。
0: 对。
1: 然后呢，他自己会吃什么呢？牛肝。
0: 哦。
1: 牛心。
0: 牛心。哦、
1: 牛肉。
0: 哦。
1: 啊，鸡蛋、牛奶。
0: 我喜欢吃牛内脏啊。
1: 牛肝、牛心、牛肉，牛肉我能理解。
0: 嗯。牛心、牛肝啊。
1: 牛心。
0: 对。很多人其实听完之后就觉得特别的奇怪啊。
1: 嗯。
0: 但是你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呢，肝脏和心脏恰恰是营养密度极高的食物。
1: 那当然了。
0: 比如它里面富含维生素 A、
1: 嗯、
0: 维生素 B12、铁、锌，还有辅酶 Q10 等等等等，含量都非常的丰富。
1: 对，它其实饮食理念很简单，就是尽量选择天然食物，而不是吃那种工业加工的食品。
0: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姆巴佩啊。
1: 姆巴佩它也是高蛋白。但是它也高碳水、
0: 哦、高蛋白的同时高碳水。
1: 对对对，很多人看到职业球员就会觉得哎呀他们身材好，就误以为他们都是低碳饮食。
0: 嗯，
1: 其实姆巴佩他这类爆发型球员的饮食特点就是高蛋白高碳水。
0: 嗯，
1: 因为他比赛嘛，需要这个频繁的冲刺，然后肌肉当中的这个糖原储备非常重要，所以他的餐桌上经常出现的就是米饭、意大利面、土豆、鸡肉、三文鱼、鸡蛋、
0: 啊、确实是高碳水啊。
1: 哎，对对对
0: 对对。但是对于就是平时就是运动量没有那么大、
1: 啊、
0: 你不需要频繁冲刺的人来讲你就不要这么吃，因为这么吃、
1: 啊、
0: 因为这么吃的话就不是晕碳的问题了、
1: 啊、
0: 这么吃的话你瘦不下来 啊
1: 那倒也是、
0: 啊、好吧。
1: 嗯，
0: 好、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维尼修斯跟亚马尔啊。
1: 好，
0: 这两位也是年轻球员的标准答案了。
1: 对，他们饮食其实都很相似、嗯、哦，鸡蛋、鱼肉、鸡肉、米饭、土豆、水果和蔬菜。
0: 嗯，研究完这些球星的食谱之后啊，你会发现有四个共通点、
1: 嗯、
0: 就是第一个蛋白质都很充足，
1: 是
0: 第二呢就是很少吃超加工的食品，
1: 没错
0: 啊。第三呢就是都在吃天然食物，
1: 是的。
0: 第四，没有人只靠保健品，
1: 对，
0: 合理的吃一些保健品，补充一些微量元素或者是维生素是可以的、嗯，但你不能只靠保健品，保健品只是辅助，从来都不是基础哦。
1: 那是的。
0: 好了，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哈、
1: 嗯、
0: 其实没有必要像职业球员那么的严格，所以每天呢我们保证足够的蛋白质，多吃天然的食物，少吃加工的食物，保持规律的运动和睡眠、
1: 嗯、
0: 你就可以拥有一个好身材啦，
1: 身体越来越好。
0: 所以刚刚也说了嘛、
1: 嗯、
0: 这么多的球星的食谱，如果选择一种让你来长期坚持、
1: 嗯、
0: 你最愿意尝试谁的饮食呢？大家可以把你们的答案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后台，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谷谷吕思维的透明伞。哎，你打伞的时候是喜欢打那种就是黑面的伞，还是波点的伞，还是那种白色透明的伞？
1: 黑的呀。
0: 哦，你喜欢打黑的。
1: 这样子比较有安全感。
0: 哦，喜欢打黑色伞的人啊，就是说明他就内心可能比较成熟一点，比较没有安全感一点。
1: 啊，是是是。
0: 哦，然后
1: 黑色伞比较有安全感。
0: 哦，
1: 那你呢？
0: 我会比较喜欢打只要能遮雨的伞都可以。我不入套。哎，真的，大家可以去某书上搜哈，你喜欢打什么样的伞，可以对应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
1: 是的。
0: 哎，这个是有，不能说有科学依据吧，但是是有网友依据的。
1: 是的。
0: 好了，11:46，我们接下来要关注到的呢，就是在今天上海电视节开幕的消息啦。腾讯视频2026年度发布啊，是公布了这个上海电视节期间节目单啊，很多的这个艺人呢，哎，就没想到，就因为这件事儿，他们痛失了自己的艺名。
1: 哦，很多的这个艺人啊，
0: 就把本名公布出来了。
1: 对，本名出来了。
0: 哎，因为按照这个规定的话呢，就是一些像这种比较正式的节目单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你都是要写自己的这个真名的。
1: 对对对。啊，
0: 其实这个很正常。艺人呢，一般都是会有一个真名。
1: 还有个艺名，
0: 会有一个艺名。
1: 是
0: 啊，就比如说我们的 IDOL 组合里面的宋雨琦，谁能想到他的真名叫做张威呢？
1: 宋雨琦，
0: 宋雨琦，
1: 哦哦，是的，
0: 他的真名叫张威。宋雨琦，你知道哪一位？
1: 好像知道。
0: 好吧，算了，就收机前有知道的朋友啊。宋雨琦的真名叫做张威。
1: 哦。
0: 但是他的艺名叫宋雨琦
1: 啊，是是是
0: 啊，很多，其实有很多这样的，比如我们在节目单里面出席活动的所有的艺人都用过的本名，
1: 没错。
0: 而艺人排序呢也是严格的按照这个姓氏笔画来的，不少的艺人呢就痛失了艺名，
1: 是，
0: 比如说丁禹兮，他的真名叫
1: 丁周杰。哦，
0: 丁周杰也挺好听啊，对不对？
1: 但是没有他的艺名那么的、这个、
0: 丁禹兮。丁禹兮一听就是那种小说里面偶像剧男主的名字，
1: 真的是。
0: 丁周杰就一听就是那种很、
1: 隔壁邻居啊，
0: 哎呀，也不叫隔壁邻居啊，
1: 同学，
0: 就是那种很一本正气的那种男同学的那种感觉。
1: 是的。
0: 宋祖儿，宋祖儿的本名叫做
1: 孙凡清，
0: 果然没有祖儿好听
1: 啊。
0: 就宋祖儿一听就是仙女，仙气飘飘
1: 啊。
0: 宋凡清。
1: 孙凡清。
0: 哦，孙凡清，
1: 哎，
0: 就还有一种一身正气的感觉呢。
1: 哎，是的
0: 啊，
1: 隔壁的这个女同学啊。
0: 然后此前呢，在古装剧《金枝》当中啊，有表现的这个李一桐，
1: 李一桐也是艺名。
0: 李一桐的本名叫什么？
1: 李雪，
0: 叫李雪。李雪就真的是 ，Hello 丽丽 ，Hello 丽蕾 ，Hello 韩妹妹，就跟这种名字是属于。就属于一类的，你知道吗？李雪，
1: 叫李雪的太多太多了。
0: 就你身边一定会有一个叫李雪的朋友。
1: 你身边还有一个朋友叫婷婷。太多了。
0: 太多了啊。啊，孙俪呢也改回了本名，但是她的本名其实没差。
1: 啊，就叫孙俪。
0: 就叫孙俪，只不过她的本名呢是美丽的丽。啊，他的艺名呢是有一个单人旁的，单站人的那个俪。
1: 冯绍峰他也是艺名。
0: 冯绍峰的本名叫什么？
1: 冯威，
0: 叫冯威。
1: 哦，
0: 哎，《九品芝麻官》有看过吧？
1: 看过。
0: 哎，《九品芝麻官》里面那个最大的反派
1: 常威，
0: 叫常威，瞬间我就想到了啊。颖儿，
1: 啊，颖儿，
0: 颖儿也是他的艺名，
1: 是是是。
0: 他的原名叫做
1: 刘颖，
0: 刘颖，
1: 对。
0: 哎，就好像身边也总会有一个叫刘颖的朋友啊。
1: 哎，是的。
0: 啊，还有就是娜扎，
1: 哦，
0: 古力娜扎都知道吧？
1: 对。
0: 古力娜扎的全名你来读。
1: 古力娜扎尔拜和提亚尔。
0: 哎，可以哦。
1: 啊，新疆那边的嘛，所以名字会比较长一点。
0: 会比较长一点。
1: 哎，对。
0: 古力娜扎尔拜和提亚尔。
1: 嗯，
0: 这是娜扎的全名。
1: 是。
0: 哎，其实也挺好玩的。
1: 是的。

0: 也挺好玩的。而且之前呢，其实就是有一些粉丝啊，可能因为这个偶像的番位啊，经常会在一起争吵啊。其实用这种方式，就是笔画来排序的方式啊，特别好。
1: 对，
0: 就避免了这样的一些矛盾。
1: 没错，
0: 对不对？我就是按照笔画姓氏的这个笔画来写的，来排的。
1: 嗯，
0: 有什么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什么问题啊。
0: 啊，而且我觉得争番位
1: 这样就对了，
0: 不是要靠粉丝去争，就是哎呀，我的明星什么出场费高，我的明星不是要靠你的演技、靠你的内容、靠你的人品去争的，
1: 靠你的作品。是的，
0: 你看陈道明老师，他不管在哪里，大家一定会把他捧在前面，
1: 是
0: 因为靠的是他的人品，靠的是他的演技，
1: 是
0: 而不是所谓的流量。
1: 没错。
0: 好了，其实说到这个真名跟艺名啊，其实我们主持人里面
1: 啊，是啊，
0: 就我们的播音名跟我们的本名也都不一样。
1: 嗯，
0: 就比如说晨曦
1: 啊，我是一样的
0: 啊，你是一样的啊，哦，你的播音名叫
1: 不一样，我就叫晨曦。
0: 你的播音名叫晨曦，
1: 我就叫晨曦。
0: 你的本名
1: 也
0: 叫
1: 晨
0: 曦啊，我不一样，我的播音名叫
1: 王子，
0: 但我的本名你们怎么都想不到，我跟你讲，
1: 那是的，
0: 我就不跟你们讲。但是呢，你们可以随机问一下，就是我们安徽音乐广播主持人里面，你们最想知道谁的本名，我透露给你们。
1: 好，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来问一下。
0: 只要不说我，说别人是可以的啊。你们最想知道安徽音乐广播哪一位主持人的本名，我告诉你们。
1: 是的，
0: 好吧，这个挑一位啊。
1: 啊，行了。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6: 现在是中午12点，我是刘可以，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9: 好了，欢迎大家在午间12点整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0: 嗯，我是晨曦。
9: 哎，我们已经辛苦工作了半天了哈。
10: 是。
9: 此时此刻呢，我们做了一上午啦，也应该起来活动一下啦。
10: 没错。
9: 哎呀，活动的话呢，就一定要站起身来。
10: 是的。
9: 哎，走走路啊，哎，或者是上个厕所呀。
10: 是。
9: 或者是哎，可以出门约上3-5好友中午去饱餐一顿啊。
10: 没错没错、
9: 啊、去饱餐一顿的话，可能很多朋友都要开车、在路上开车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
10: 是的，
9: 最重要的是啊，一定要给自己的行车途中找一个安全小卫士。
10: 是的，中午出门吃饭逛街的朋友要注意了，停车场的车会比较多啊，人会比较密，您的爱车呢容易被刮擦。如果哎这个时候找不到责任人的话呢，也没有必要跟物业扯皮调监控，凭安车险3免赔服务，免第三方证明，自己啊拍上几张照片就可以这个申请理赔，便捷又省心。咨询热线4008-604008-60就可以啦。
9: 好了，哎呀，这个此时此刻我们还是要一起来运动一下嘛。哎，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每到12点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跟大家脑力运动一下哈。
10: 是，
9: 一起要进入到的是
10: 脑袋翻滚吧。
9: 脑袋让它运动一下，我们才能永葆年轻嘛。
10: 是的，
9: 今天呢，我们脑袋翻滚吧，还是有2道脑筋题。

0: 题。
1: 是。
0: 哎，今天你的这道题目是什么呢？
1: 中午了嘛，所以我们来说一说跟吃的有关的，好不好？
0: 哦。
1: 我想问的是和牛，大家是不是都知道会比较贵？
0: 哦，和牛会。
1: 哎，但你知道和牛为什么比普通的牛贵呢？
0: 为什么会比普通的牛贵啊？
1: 和牛啊，为什么要比普通的牛要贵？
0: 因为肉质更好
1: 啊，
0: 然后数量更少
1: 啊，
0: 所以更贵啊。物以稀为贵吗？
1: 这一定不是我的这个标准答案
0: 哦、
1: 不要往这方面想啊。
0: 好吧。
1: 和牛为什么比普通的牛贵？如果说你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把答案分享过来啦。
0: 好了，给大家一首歌曲的时间，好好的来思考一下哦。

0: 编号，哦哦，爱回来。
1: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 F4 成员仔仔周渝民为我们带来的这首叫 Tell Me Why。哎呀，问到这个刚刚的这一道脑筋题啊，脑筋题呢问完了之后，很多朋友人摸不着头脑，就不知道答案啊。
2: 是，和牛啊为什么要比普通的牛贵呢？和牛嘛，重点就在于和啊，审题啊，因为以和为贵啊。
1: 和牛为什么会贵？因为以和为贵，
2: 以和为贵嘛，
1: 哦，
2: 没毛病啊，
1: 所以它卖的就会更贵一点啊。
2: 啊，是，
1: 哦，好吧，好吧，好吧。哎呀，我怎么没有想到呢？啊，
2: 你的那题是什么呢？
1: 哎呀，我的这道题啊，龟兔赛跑，
2: 龟兔赛跑，
1: 龟兔赛跑，新一代的龟兔赛跑，
2: 是
1: 乌龟会赢呢，还是兔子会赢呢？
2: 那肯定还是兔子嘛，
1: 还是兔子会赢。
2: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是兔子会赢嘛。
1: 你要注意，新时代的龟兔赛跑，新时代啊。乌龟就不可以在自己的脚上装火箭吗？
2: 装火箭，兔子只要它完成比赛，要认真，不要在中途这个骄傲啊，它总是会赢的。
1: 所以你觉得一定是兔子会赢？
2: 对。
1: 那我跟你说，乌龟赢了。
2: 乌龟赢了。所以你这题是什么？
1: 龟心似箭呢？
2: 啊！
1: 哦，我其实应该要问大家的，对不对？我为什么会把答案自己说出来啊？
2: 归心似箭哦，对对对。
1: 哎呀，好吧。
2: 主持人自己破防了。
1: 你知道吗？我跟你一起参加比赛，我输了。比赛赛跑，我输了。我输了之后呢，我就会得到一样东西。
2: 输了之后就会得到一样东西。
1: 输了之后，我反而会得到一样东西。你知道会得到什么吧？
2: 这次我不回答了。
1: 这次我也不回答啊！啊，问大家，就是比赛输了
2: 啊，
1: 会得到一样东西，会得到什么？
2: 比赛输了还会得到一样东西。
1: 哎，我跟你比赛输了，但我会得到一样东西，你得不到，我反而会得到一样东西，得到什么？
2: 好，知道的朋友可以把答案分享过来了。

0: 好了，这首歌来自于秋风泽 I don't wanna be a friend、我不想跟你只做朋友、我想跟你从朋友的这个身份上更进一步、成为恋人，
1: 想跟你谈恋爱的意思、
0: 今天我们周三的后一个板块呢进入到的是脱单大
1: 会，
0: 也希望你们可以在这里找到你们的意中人。
1: 是的，
0: 今天呢我们的两道脑筋题哈、第二道题，我和你比赛输了、我会得到一样东西，请问是什么呢？
1: 那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微信平台上朋友都答错了，
0: 因为大家比较一头雾水、
1: 是的，
0: 我会得到一条河
1: 啊、
0: 因为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我会得到这条河，
1: 这条河啊，爱河是不是？
0: 好了，12:12，刚刚其实有跟朋友说到，就是哎，这个艺人哈、包括主持人，有本名跟播音名的区别。
1: 是，
0: 哎，还真有朋友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他还真问我们台主持人的这个真名是什么啊？
1: 哦，我说，他说这两个人的名字是干嘛呢？
0: 是想要知道他们的真名是什么，对不对？哎，想要知道其实没有关系，因为我知道，我都会告诉你们。
1: 是，
0: 但这两位我真不知道。
1: 你还有这样子的呢？
0: 哎，我不知道，我也有错啊。
1: 哎，他回阿木黑米，
0: 所以你知道对不对？
1: 阿小木黑小米，
0: 开玩笑了啊！好了，我们今天呢，在一会儿要进一段广告，在我们的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就正式进入今天的脱单大会。同步呢，我们也已经邀请了我们的脱单见证人小憨憨在直播间里面了。我们等待你们，一会儿见喽。
1: 是的。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打破规则，随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2: 好了，欢迎大家十二点的十五分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3: 我是晨曦。
2: 此时此刻，很多单身的朋友，你们已经按捺不住心里面的悸动了吧？
3: 是的，
2: 哎，脱单大会啊，我们此时此刻正式开始。
3: 想要提前看照片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安徽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回复数字11、12、13、14、15，分批次回复数字来看一看今天的几位嘉宾的照片啦。
2: 当然，此时此刻我们的脱单见证人呢，已经是坐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哈。来，小憨憨跟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憨憨。
2: 憨憨你好。那今天呢，依旧是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为大家牵线搭桥啊。
3: 是的。
2: 今天将会带来几位单身的嘉宾，
4: 跟往常一样，依旧是五位嘉宾嘛。然后三位女生，两位男孩子。对，包括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话题啊。
3: 对，这个小话题就是问问大家，伴侣的钱是不是我的钱？然后每位嘉宾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2: 哦，
4: 是的，
2: 这个答案应该要看吧？要看就是你是男生还是女生
3: 啊？
2: 女生的话，我的钱就是我的钱，我伴侣的钱也是我的钱啊。男生的话，就是我的钱就是他的钱啊，他的钱还是他的钱。
3: 求生欲很强
2: 啊，基本上都是这个回答。
4: 对
2: 啊，其实没有什么创意了啊。我们一会儿来听听看啊。好了，当然一人一个关键词。首先呢，让大家先行的了解一下几位单身嘉宾的特点哈。
3: 是，
4: 我从每一个照片啊给我的第一印象，第一位是一位女孩子嘛，她给我的感觉就是属于那种比较活泼一点的女孩子，女生，对，活泼。第二位男孩子，他给我感觉就是比较居家的那种，就偏宅一点的，像理工男那种感觉嘛。
3: 是的，
4: 哎，对。第三位小姐姐就是嘉宾，是一位小姐姐，给我感觉是那种比较有女人味，比较成熟这一点。
2: 哦，
4: 对。第四位偏是算是可爱挂，然后又好看的这样子的一个风格的女生。
3: 哦，又可爱，
4: 哎，对，
3: 又好看，
4: 对。第五位嘉宾给我们发的一张自拍照是对着镜子的，他给我感觉是那种
3: 神秘，
4: 哎，对，神秘一点，但有点酷酷的感觉。
3: 是的，
4: 哎，对，穿着西装这一类的。
3: 是的，
4: 对，这就是我们五位嘉宾的初印象。
3: 是，
4: 好。
2: 好了，了解完几位嘉宾的初印象之后，各位可以实时的来回复数字啊，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脱单大会的互动里面来看一下，跟你哪位比较有眼缘哈。
3: 回复数字11、12、13、14、15，分批次回复数字看照片。

0: 好吧，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今天进入到的是脱单大会啊。刚刚呢已经印象初体验了解了一下这几位单身嘉宾每个人各自的初印象了哈。
1: 是的，
0: 我们接下来就正式来认识一下他们每一个人。
1: 好，首先我们来听一下一号女嘉宾她是怎么看待这个话题的呢？
2: 大家好，同事们都喊我小猪。三个词介绍自己的话，那就是活泼、开朗、爱笑吧。伴侣的钱是不是我的钱啊？肯定不是啊，两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嘛，不能混为一谈。
1: 听完了一号女嘉宾的一个声音，来听听看她的具体资料介绍。
3: OK， 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第一位我认为算是比较活泼的一位小姐姐啊，就是看照片的感觉嘛。我们的小猪，小姐姐是98年3月份的生日，然后身高的话是165。就是咱们合肥本地的女孩子，目前的话工作是在事业单位里面上班。对，薪资的话差不多是在10万加左右嘛，年薪。房车情况呢，就是有自己的代步车，和父母的话目前是住在一起的。然后小姐姐，就我们有问她期待多久结婚嘛，她给我的答案就是看缘分，就是缘分到了随时都可以结婚。
1: 因为毕竟98年还算是年轻的，不要那么着急。
3: 对，多去仔细去找一找嘛。
1: 是的。
3: 然后自我介绍，小姐姐这样说的，觉得自己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细心温柔的女孩子。平常的话喜欢唱歌，然后也喜欢去跳跳舞。相对来说算是比较活泼可爱一点的女生吧。期待的另一半呢，就是对男孩子身高有点小小的要求，就是身高在178以上。
1: 哦，身高要178。
3: 哎，对，最好也是体制内或者是工作稳定、经济稳定一点的男孩子。一定要有责任心，然后要成熟一点，要稳重，不要太轻浮的男生。
1: 稳重，是的。
3: 这就是我们一号小姐姐小猪的一个大概介绍。
1: 好，那听完了我们一号小姐姐的这个声音以及资料介绍，也看了她的照片，对她有了初步的了解。如果说哎，你还蛮想认识到她的话呢，主动出击非常的重要，回复相亲两个字，相亲两个字，扫码添加一下我们的客服，备注一下是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友，说你想认识今天的一号小姐姐就可以啦。
0: 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再把第二位单身嘉宾一并给大家做介绍吧。
1: 好，来听一下哈，我们今天的二号嘉宾的一个声音，是一位男生。
4: 大家好，我叫杨长健。

0: 介绍自己的话，应该就是安静，不喜欢闹腾，稳重吧。伴侣的钱肯定不能算是我的呀，他的是他的，我的也是他的。
1: 哦，你看，小哥哥一般来说求生欲很强。
2: 对，就我说的嘛，男生跟女生站在不同的角度回答的，都已经预判了你们的预判了。
3: 对 ，OK， 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第二位嘉宾哈，声音很好听的一位小哥哥，
1: 是
3: 啊，也是98年的一位男孩子，10月份生日，身高的话在175，然后专科学历就是咱们合肥本地的，工作呢是软件的测试工程师，然后薪资差不多是在8K左右，房产情况呢，有房。

0: 形象的话没有什么太多的要求，顺眼就可以了、嗯、主要就是看两个人在一块相处的是不是很舒服。
1: 嗯，
0: 哎，对，
1: 这个是真来找对象的。
0: 哎，是，但是他也没有提个要求呀、嗯、OK， 这就是我们第二位嘉宾的一个大概介绍。
1: 好，那听完了我们的二号小哥哥的一个介绍以及他的声音，还有看了他的照片，也对他有了初步的了解。如果说呢想要认识到他的话，主动出击非常重要哈，回复相亲两个字，扫码添加一下客服，备注一下说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友，说你想认识今天的二号小哥哥。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接下来要认识到的是今天的第三位单身嘉宾。
1: 嗯，也是一位小姐姐，来听一下她的这个声音吧。
2: 大家好呀，我是小冉。我的话算是比较活泼的女生吧，热爱生活，大大咧咧。伴侣的钱，我认为不能算我的。先不说有没有结婚，就算结婚了，那也是我们这个家庭的小金库啊。
1: 我们听好了，这个三号小姐姐对于这个话题的讨论哈，来听听看她的一个具体资料。

0: 工作的话也就是在咱们合肥，希望可以在2年左右的时间遇到一个合适的另一半，然后走进婚姻的殿堂嘛。本科学历，目前的工作的话是单位里面的财务，薪资的话差不多是在6K 左右，平均算下来。房车情况呢，有自己的小代步车，然后也有自己的小房子。自我介绍小姐姐是这样说的，认为自己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女孩子，也是一个开心果。还有一点应该是很多男生喜欢的，就是喜欢做饭。
1: 哦，喜欢做饭。
0: 哎，是的，
1: 是。
0: 然后平常的兴趣爱好的话，就是喜欢撸猫，然后散步，喜欢拍照片，就是摄影。对另一半的一个要求的话，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就2点，一个就是要懂人情世故，第二个就是孝顺父母。
1: 懂人情世故还要孝顺父母。
0: 对，其实都是对男孩子的一个内在的一个考究嘛。
1: 是，
0: 对。然后家庭成员呢，就是有一个姐姐，然后自己家里面的妹妹。对，
1: 有一个姐姐。
0: 哎，对，这就是我们3号小姐姐的一个大概介绍。
1: 啊，长得真的很温柔很好看的那种。
0: 哎，是的，
1: 然后一直
0: 耐看，
1: 对，单到现在。
0: 嗯，
1: 好吧，如果说想认识到我们今天的3号小姐姐的话呢，回复相亲两个字，扫码添加一下客服，备注一下是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友，说你想认识今天的3号小姐姐就可以啦。
2: 好，我们连着4号也一并给大家介绍了吧。
1: 好，
0: OK，
1: 4号呢还是一位小姐姐，我们来听一下她的这个声音。
3: 好，朋友都叫我佳佳，我算是那种比较宅的吧，喜欢唱唱歌看电影。我觉得伴侣的钱跟我没什么关系，他的是他的，我自己又不是没工作。
1: 好，我们听完了4号的声音，来听听看他的具体资料介绍。
0: OK， 我们第4位小姐姐佳佳，哎，我觉得很好看的一位小姐姐哈，大家可以回复一下数字14看一下。然后小姐姐是94年的女生，身高的话160，就是比较正常的，在女孩当中比较正常的一个身高。射手座，老家是安庆的，目前的话是已经在合肥这边定居了。在合肥的话是有房有车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工作的话是一名化妆师。
1: 哦，化妆师小姐姐。
0: 哎，对，比较辛苦。然后薪资的话差不多是在9到10000之间。
1: 是，
0: 对，个人的一个大概介绍的话是这样说的，没有什么不良的习惯，平常的话相对来说也比较宅，然后喜欢唱歌，职业是化妆师，平常会跟妆，所以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忙的一个状态。然后对另一半的要求呢，小姐说身高最好是希望男孩子在175到180之间。在合肥定居最好，如果是老乡，因为小姐老家是安庆的嘛。如果是老乡肯定是更好了嘛。对，然后对内在的要求呢，就是希望男生是属于那种比较会察言观色的男生，因为我觉得小姐姐肯定是想着平常比较忙嘛，然后自己可能有时候情绪会比较差。然后能够和谐家庭关系，然后会为人处事要孝顺父母。然后单身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身边没有遇到多少合适的，而且因为工作相关碰到的也都是
1: 女生居多。
0: 对，这就是小姐姐单身的主要原因。
1: 好，听完了我们4号小姐姐的一个介绍啊，然后呢，如果说想认识到她的话，也是回复相亲两个字，扫码添加一下客服，备注一下是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友，说你想认识今天的4号化妆师小姐姐就可以了。

0: Wait, hold up, stop.
1: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脱单大会。我们今天要认识到的是最后一位单身的嘉宾，也是今天的第五位单身嘉宾。
2: 嗯，很神秘的这一位哈，来听听看他的声音。
3: 大家好啊，叫我小曾就好了。三个词介绍自己啊，应该是理工男，比较安静，比较踏实吧。我觉得在结婚之前的话，各自的财务都应该要分开吧。结婚之后，我的钱就是他的钱。
2: 啊，好，来听一下他的具体资料介绍。
4: OK， 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第五位嘉宾小曾，小哥哥是96年的，身高的话是178.5啊，就已经备注出来了小数点后面。研究生刚毕业，然后目前的话是入职了一家车企，是在芜湖那边。职业是汽车工程师，薪资的话目前年薪是在18左右。老家的话是湖北那边的。
2: 湖北那边的，
4: 是的，然后目前是在暂时在芜湖那边工作，期待可以在一年的时间遇到合适的另一半。也没有说什么时候结婚啊，现在一年时间遇到合适的另一半。自我介绍，小哥这样说的，就是觉得自己相对来说性格是算是比较好的男生，然后比较偏理工男一点，有点木讷，不抽烟，偶尔会喝点小酒和朋友在一起，然后尊老爱幼，以前的话会打打篮球，现在的话比较忙的话，休息时候就是玩手机会比较多一点了。期待的另一半呢，就是身高最好在160到165之间，然后性格要好一点，最好是不吵架的那种女孩子，
2: 情绪稳定。
4: 对，是的，有什么问题可以友好的沟通啊，交流啊。对。然后家庭成员的话是有两个姐姐，都是在武汉那边，和父母然后都在农村老家。对，这就是我们第五位嘉宾的一个大概介绍。
2: 哦，好的，听完了我们的五号男嘉宾的一个介绍，也听了他的声音哈，对他有了初步的了解。如果说想认识到他的话呢，回复相亲两个字，扫码添加下客服，备注一下是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友，说你想认识今天的五号小哥哥就可以了。

0: 好了，午间的12:43，今天2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那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是我们的特别节目《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0: 没错啊，下午的工作大家还是要继续加油。明天午间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回来，不见不散。明天见喽，
1: 拜拜。

是 FM 89.5，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山西文水刘胡兰镇，79年前，15岁的刘胡兰在这里面对铡刀没有低头，毛泽东为他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今天听着这个故事长大的李诗轩，带着刘胡兰的名字，在乡村振兴的路上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请听山西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不低头的理由》。
1: 李诗轩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刘胡兰镇四个字。他说，小时候老人讲刘胡兰的故事，讲他15岁面对铡刀没低头，那时候听着只觉得是个很远很英雄的事情。后来自己摔过疼过，才慢慢懂了，那种不低头不是故事里的姿势，是摔在地上之后还能不能站起来。
2: 我每次拿出来我的这个身份证，看到刘胡兰镇这几个字呀，就觉得浑身就劲儿特别强。小时候在这个村里，就老人们就跟我们聊这个刘胡兰的故事。刘胡兰15岁就面对铡刀都没有低头，我一个年轻人遇到点困难为什么要退缩呢？对不对？
1: 2019年冬天，他第一次创业在太原，那是真正的惨，仓库里堆满了卖不动的货，银行卡余额只剩3位数，催债电话从早响到晚，他一个个按掉，最后把手机关了，卷帘门从里面拉下来，他在黑暗里坐着，觉得这辈子就算走到头了。哥哥王金虎推开门的时候，他已经坐了2天。
3: 他当时状态也不是太好，每天就是躲在仓库里面，也不吃饭也不喝水。当时我劝了一下他，说是去南方吧，谁也不认识，从头再来也可以。他也没说话，反正就在仓库里坐着发呆。
1: 哥哥的话没有错，南方机会多，没有人认识你，失败了也无所谓。李诗轩听了，真的开始收拾行李。那天深夜，他蹲在地上往背包里塞衣服，钱包从口袋里滑出来掉在地上，身份证摊开在冰凉的水泥地上，灯光昏黄，刘胡兰镇四个字正对着他。他就那么蹲在地上看了那张身份证很久，然后他把行李重新放回了角落，转身走出了仓库，方向是回家的路。回到镇上，一切从零开始，没有启动资金，没有人脉资源，他骑着一辆电动车穿梭在农户和田间，白天找货源，一家一户的跑，人家不信任，他就把话掰开了说，一次不行跑2次。晚上回到那间简陋的仓库，几台电脑，一个人开网店打包贴单发货，经常忙到天亮，才发觉窗户外面已经亮了。村里的长辈看见他摇头叹气，他们不理解，李诗轩也不解释，只说先把人做好，别的事情慢慢来。
2: 我也没有暖气，就是这个手冻的都是疮，一碰就疼。当时我们村里面大人就笑话我，这个孩子你看上了大学了回来了还是卖肉卖梨，他们不理解我的这个做法。我也不跟他们解释，反正做事先做人嘛，把点点滴滴做好，做好自己的本心就行了。
1: 他不跟人争辩，是因为心里有一条线不能越。有一回，一个农户的货出了质量问题，拿次货来问他能不能帮忙处理掉，还悄悄给了好处。李诗轩把东西原封不动退了回去，那以后类似的事情再没发生过。
2: 当时有一个农户，他家的梨滞销了，他库里面都是烂梨刺果，然后都让我给他处理一下，还给了我一点小利。我当时就拒绝他了，咱不能这样干，不能对不起刘胡兰镇这四个字。
1: 2021年秋天，真正的考验来了。那一年刘胡兰镇的贡梨大丰收，满山遍野都是梨子，可市场行情突然暴跌，160万斤梨挂在枝头堆在地里，没有人来收，连着下了好几天雨，果农急得直掉眼泪，有人气得拿起斧头要去砍梨树，说这辈子再也不种梨了。果农马静回忆起那个秋天，语气里还带着当时的焦灼。
4: 当年梨长得特别好，都丰收了，可是就是啥了，没有客户收我们的梨，农民了非常的

0: 着急，赶着天气也不好，连着好几天一直下雨，把农民都愁死了，犁就怕浪到地里面，价格特别低，还是卖不了。
1: 李时轩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他没有趁火打劫压价收购，反而主动免去所有佣金，自己贴钱联系物流拓展销路，把刘胡兰镇的贡梨搬到了网上，卖到了全国各地。马静说起这件事的时候，语速比刚才快了很多。
0: 当时小李过来了，尽他最大的努力，把我们这个梨都是高于市场价1毛多，快2毛钱，给我们把这一片的梨都，他都给我们都销售了，把我们一年的收入都给回来了。然后要不辛辛苦苦一年就全扔地里了。
1: 为什么宁可自己贴钱，也要帮乡亲们把梨卖出去？李时轩后来说起这件事，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2: 乡亲们很担心这个梨卖不出去，我当时看了心里反正就不是个滋味，我就想嘛，刘胡兰镇的这个梨它为什么能滞销，就是销售方式，通过我最终以线上的形式把这个梨就都卖到全国各地了，虽然我没赚上钱，但是我得到了乡亲们的认可，乡亲们后面也愿意把他们的东西来拿给我去销售。
1: 从2019年零起步到2023年，他的电商公司累计销售额突破2.3亿元，不仅还清了所有债务，身边也聚起了一批跟着他干的人，养牛的、种梨的、做加工的，越来越多农户把产品交给他，让他帮着卖到网上去。养牛专业户范志信是最早跟着他干的人之一。
3: 我这个好朋友李时轩回乡创业之后，带动我们从事的这个电商行业。刚开始吧，我对这个电商非常陌生，感觉不太现实，但是他后来慢慢的教我，慢慢的就是从100来头一直发展到现在的500-600头。之前像我们牛喂成的时候都是卖给周围的这些贩子，线下周边的这些屠宰场，价格就是随行情吧，也一般。做电商以后最起码是牛不发愁卖了，卖得快了，价格也比线下要好多了，销量比以前翻倍了。
1: 事业做大了，有人劝李时轩把公司搬到大城市去，那里资源多，空间大，留在镇上干嘛呢？他不听，说根就扎在这里，还要筹建英雄电商小镇，带着更多有志向的年轻人回乡发展。
2: 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我成不了刘胡兰那样的英雄，但是我不会让刘胡兰这3个字在我的心里掉价，那么我就回到我的家乡，带动更多的年轻人进行返乡创业，带动我们当地农产品的销售。
1: 2025年10月，李时轩在镇上开办了蛋类加工厂，工厂里每天从这里发往全国的鸡蛋达50万枚左右，单日销售额稳定在30万元。工厂优先招收附近村里的闲散劳动力，大多是50岁以上留守在家的妇女，让他们既能挣钱也能顾家。顾邑村的张欢就是其中的一个。
4: 现在把这个厂里边开了以后，就是送了孩子，我们正好能在这儿工作，也不耽误接送孩子，自己还能贴补一下家用，挺好的。
1: 从一个人开始，到带动上100名青年返乡就业，帮助上千户农户解决农产品销售难题，李时轩经常跟身边的年轻人聊刘胡兰的故事。他问他们的话，每次说起来语气都很认真，不像是在讲大道理，更像是在交代一件家里的事情。
2: 我就经常问他们，刘胡兰15岁能够为了信仰付出了自己的所有，我们才20多岁，能不能为了家乡拼搏一次呢？在我心里吧，我就希望就是我们每一个刘胡兰镇的人都能记住身份证上的这个名字，记住刘胡兰的这份精神，在困境中不屈服，在顺境中有担当。
5: 刘胡兰时用过的铡刀，面对敌人的暴行，刘胡兰毫无畏惧，他以一句我咋个死法。
1: 方寸大小的身份证印着英雄的名字。在刘胡兰镇，越来越多像李时轩一样的年轻人正带着这张特殊的证件，在乡村振兴的田野上把不低头3个字写成了每天实实在在的日子。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3: 现在是下午1点，我是刘可以，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6: Come on，
5: 音乐释放激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7: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下午的13点整，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2026年的端午节刚过，然后呢，我们可以发现说下半年只剩下中秋和国庆这两个法定节假日了，所以很多打工人都说，我们正面临长达3个月的假期空窗期。下半年的工作日不仅数量多，而且呢还往往伴随着年终考核和业绩冲刺，所以啊，确实我们要进入到非常紧张的生活和工作状态了。不过呢，这不代表着我们要每天苦兮兮的心情特别抑郁啊。其实遇到非常繁忙的工作的时候，我们要允许自己偶尔放松，不用时刻紧绷神经，轻松和紧张结合才是可持续的打工模式。精简不必要的内耗情绪，不纠结琐碎的小事，心态放平之后，你会发现上班的疲惫感会直接弱化大半。所以啊，希望大家每一天面对自己工作的时候，也可以激情满满，并且满心蓬勃。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热搜词条，我们来关注一下5月17号开播，6月6号收官的中国首部徽墨文化传承大剧《家业》，目前已经播放完毕了，豆瓣开分7.4，全剧将炼烟、和胶、捶打、亮墨、描金等制墨工序深度嵌入人物命运。而剧集播出之后呢，跟着家业游一线3条主题线路也同步上线，比如说一日经典打卡线、2日非遗研学线和3日深度剧游线等等。合肥的地铁6个站点还推出了主题打卡活动，一线的徽墨传心 NPC 互动项目累计接近10万人次。哎呀，说实话，每一次有这个好剧播出的时候啊，我真的看到各地文旅也是煞费苦心。比如说当年从6姊妹的市井烟火，到大生意人的商帮传奇，再到这次家业的徽墨匠心，一步步浸润着安徽特色文化的优质剧集，正在用光影为媒，让晚字号文化 IP 走得更远，传得更响。毋庸置疑，未来会有更多的好看的剧，并且在安徽上演的剧会继续涌现，也让江淮大地在光影与文旅的同频共振中绽放出更耀眼的光芒。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

0: 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2: 今日热搜词条。
3: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汪苏泷。最近他的双张全长专辑《明日世界》第一幕《明日世界 Act One》全部十首歌曲完整上线了，也标志着这趟总容量达20首歌以二幕剧结构展开的宏大音乐叙事正式进入到了全貌的解锁阶段。概念是围绕着末日里的爱和重建展开，以荒原、棋盘、时间通道等意象来串联起完整的故事线，最终落点是爱。在单曲碎片化时代呢，他坚持推出双张全程专辑20首歌，被形容为国内罕见的慷慨啊。我个人最喜欢的是那首《就要活得不懂艺术》，大胆有趣，可以预感会是后续演唱会上歌迷蹦迪的热门曲目了。但是话说回来啊，在这个大家开玩笑把歌坛叫做互坛的大环境下，尚在持续坚持做完整专辑，而且呢一下就这么大体量，我想还是真的对音乐很热爱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刚才我提到的这首新专辑当中的《就要活得不懂艺术》。

接下来一起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货好物推荐环节，买大牌美妆就来又好又便宜的嘻哈搜货。6月1号到30号，咱们商城单笔实付满1000送防晒喷雾或驱蚊水，满1500送快充充电宝或者是高速制冷风扇，满2000直接带走无印良品凉席套装或者是家用落地扇。先到先得，大家可以赶紧来逛一逛。今天推荐到的好物是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夏天我们在空调房间里待久了，脸特别容易干，而且是内油外干，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这个时候一定要派上用场，它是我们的常年必备啊。今天很划算，两瓶125毫升的正装，一共只需要259元。为什么说这款面霜大家赶紧入手？首先夏天它的保湿力相当的强，不管你是在空调房间还是日晒过后的补水都是相当的有必要。另外呢，这次是两瓶的大容量超划算装，本身单瓶125毫升就够让人心动的了，结果呢两瓶125毫升，无论是自己囤货还是和闺蜜家人分享都很合适。最后呢，就是我们要说的是这一次它还有这个两种让大家来这个入手，分别是一个保湿型的，还有一个是滋润型的，所以呢真的是很齐全啊。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来抢购吧。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1: Come on，
0: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2: 下午的13:30，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说到夏天的衣物，最重要的是什么？当然是透气吸汗，最好还能便宜了，因为我们经常要换洗，所以呢扔到洗衣机里怎么搅都不心疼。到底有没有这么懂事的面料呢？当然有，最近突然间在网上爆火了一种面料，叫做

粘稠。从睡衣、家居服到连衣裙、阔腿裤，这个价格往往只要十几块，多的也就三四十，非常便宜啊。棉绸的穿着体验确实不错，这也是它在夏天能够受到大家喜欢的原因了。很多人说什么是棉绸呀，是不是新材料啊？当然不是了。回想一下我们小时候，然后这个爸爸妈妈在夏天，还有爷爷奶奶在夏天穿的那个睡衣睡裤，看起来特别不起眼，甚至感觉有点廉价的那种布料，其实就是棉绸。为什么它突然翻红了呢？首先它的吸湿性很出色，比纯棉还吸汗，另外丝滑透气，不易闷痘。而且呢，随着这一两年来这个棉绸购买的人越来越多，商家也出了很多的新花色，不再是我们印象当中那种老气横秋的感觉了啊，反而是有很多新的漂亮的图案。所以你买过棉绸的衣服吗？穿起来感觉怎么样呢？反正我自己觉得夏天的睡衣一定要亲肤柔软，那样才能够让我感受到夏天的幸福呀。

0: 今日热搜词条，
1: 继续来关注今日热搜词条。歌手陈小春最近又哭了，但是这次不是因为感动，就在前两天，他的北京演唱会上，因为舞台上有一个巨型的人偶遮挡住了很多观众的视线，现场就有很多人开始喊退票。到了6月21号的第二场，陈小春满场走位，亲自蹲下拆装置、装大屏，一边拆一边哭，承诺会一直改到大家满意。而他的妻子应采儿随后也发文表示说：“听劝就对了，不然我也会一直看不到你人。”对此呢，大量观众和媒体称赞他认真读评论、连夜整改的敬业态度，但是也有不少声音表示质疑，说这些本应该演出之前就准备好呀。不过呢，最终我们还是能够感受到他作为一个歌手的真诚，犯错不可怕，态度诚恳加立刻整改才是真男人。当然了，不仅仅是陈小春，也希望日后所有的歌手的主办方在售票前就可以把遮挡位标注清楚，别让歌迷的钱包和心一起心碎呀。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1: Hello， 特别关注。
2: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 Hello 特别关注单元。最近啊，社交平台上一个叫做缝纫自习室的新的事物悄然走红了。很多人说这是一种沉浸式的治愈，一针一线把焦虑缝走。缝纫在我的印象当中好像是我的爷爷奶奶还有妈妈姑姑会干的事儿，怎么着就是现在年轻人又开始复古起来了呢？原因很简单，当代职场人他们长期承受信息过载和精神内耗，日常休闲多为被动娱乐，缺少纯粹向内的松弛空间。而缝纫呢，又恰巧是一个氛围很安静很舒缓，然后呢又是一个一直重复一个动作的事儿，所以是很好的情绪疗愈场所。具体而言呢，就是你缝纫的时候需要把全部注意力放在手上的裁剪和走线上，就是活在当下，能够有效的停止精神内耗。同时呢，任务难度适中，目标清晰，人很容易沉浸其中，忘却烦恼。另外呢，不断的重复一个事物也容易进入到心流的状态。还有就是你不断抚摸这些柔软之物带来的温和触觉，也有天然的安抚作用。缝纫催生的心流属于深度的主动专注，长期体验是有助于帮助大家修复那些涣散的注意力的。缝纫自习室的走红也折射出年轻人对于慢生活和深度专注的渴望，它不仅是缝纫教学的场所，更是一个因热爱而聚集的社群。

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啦，不分年龄，不分性别，更不分职业，只要你站在我们的舞台上，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目前我们的报名方式是这样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希望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唱。下午的13:51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2: 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刘可以，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5: 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周一到周五下午两点至三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昨天呢，我们的联盟榜单中文原创歌曲榜啊揭晓完了，那今天周三我们的新歌榜上线，立刻为您来数榜。本周第20位进榜李心月《风》，本周19何永熙何延昭以永远为单位，本周18位张子宁《执心》，本周12位一世长歌来自黄心和邱鼎杰，本周16位喝掉最后一杯日落来自于隔壁老樊。一首都市治愈民谣，它用日落作为离别的景象啊，来讲一讲人海当中反复错过的那些感情，坦然接纳感情当中满意的遗憾，藏着和过往和解的温柔的心绪哦。隔壁老樊非常标志性的一个低沉的沙哑的声线，非常有叙事感的这把克制唱腔啊，在整首歌当中啊都会显得非常的柔软。那专业乐评说这首歌呢氛围感沉静戳心，来自于隔壁老樊这首歌《喝掉最后一杯日落》，本周16。

0: 工作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1: 来看我们微信平台听众凤落参天说，其实听歌的时候比较容易共情，就是一个人的状态啊，藏在心底里的遗憾都被旋律温柔的按住了。本周的新歌榜排行第15位，李易轩的易容易的易。本周14，李浩别是知己。本周13位，南征北战带来的热情节拍。活力满满流行说唱单曲哦，整首歌都动感节奏的做核心的，传递的是一种不惧困顿，永远保持热忱向前的一种生活态度，鼓励听众朋友跟随内心的步调奔赴热爱了。组合的三个人的唱腔分工非常的清晰哦，说唱段落也很利落，很有冲击力的。专业乐评说这首歌把一往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来看微信平台听众热浪追风说，这节奏一响瞬间驱散了低落的情绪啊，不自觉跟着旋律晃动起来。本周榜单继续往上走，第十二位张延琪《山城情歌》，本周十一位熊梓淇《末日电台》，本周第十位陈卓璇《爱热》《无风带》。用无风带比喻什么呢？情感有困局了啊，讲一讲爱意消散之后的遗憾跟追问。歌词呢，爱是消失的过程，非常戳心啊，很深刻。电子舒缓的节奏交织起来，烘托出来那种纠结的情绪，而且编曲呢刻意加了一点点清冷的氛围感。陈卓璇的嗓音非常的澄澈啊，非常的细腻。爱热的声线呢很粗粝，很温暖。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两种风格碰撞出高级的情感张力了。陈卓璇、爱热一起合作的这首歌《无风带》。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热门单曲，潮流新歌，音乐坤坤说。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2: 来继续揭晓本周的新歌榜榜单排行。本周前九位至第九位新歌进榜，刘宇的《一吻天荒》，经典的仙侠金曲，全新的改编翻唱，原版是当年的《轩辕剑之天之痕》的片头曲，编曲的融合现代非常轻柔的 R&B 的律动啊，搭配了古筝、笛子这种国风的器乐啊，褪去了原版，当时原版是非常厚重的一种摇滚感，所以这次呢显得古韵和流行节奏比较融合了。刘宇清亮温润的声线非常适配这个曲风，而且真假声的切换很细腻很顺滑。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大量婉转的转音弱化很悲腔，以轻声诉说的方式来演绎隐忍的深情。刘宇的这首歌《一吻天荒》本周第九。

0: 听众月下巡衡说啊，非常温柔的唱腔搭配国风的乐器，感觉是一段藏在青春里的仙侠故事。
1: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0: 来继续往上数榜，本周第八位开始推理吧。上榜两周，十四位升六个位置，刘宇宁、金靖、张凌赫、丁程鑫、周柯宇一起合作综艺《开始推理吧》第四季的同名主题歌，编曲动感抓耳，节奏很强劲，融合了流行还有悬疑的元素啊，所以它的层次非常的丰富。讲讲这几个人的声音啊，刘宇宁呢非常的浑厚，金靖呢很俏皮，张凌赫呢很清冷，丁程鑫很有少年感，周柯宇呢低音非常的沉稳啊。五个人的音色互补起来，本周的第八位。

0: 我的新歌正在音乐昆昆说打榜，记得来给我投票啊！我是刘珂乙。
1: 来看微信平台听众推理小侦探说，其实我觉得人多的时候唱歌呢，要重要点在于每个人的声音都要有辨识度。本周第七位任素汐的夜灯，本周第六位关晓彤和李云瑞一起合作的《100颗星星》电视剧耀眼片头曲啊，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少年少女之间纯粹的爱恋，用这首歌娓娓道来，所以用清新的吉他为主，旋律呢非常的轻快灵动，听起来满满都是夏日青春的气息。关晓彤的声线很清甜，李云瑞呢就是很醇厚，合唱默契十足。专业乐评说这首歌呢，把歌曲里的浪漫氛围感诠释的恰到好处了，本周的第六位。

0: 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哎，老婆，我去修手机了啊。
2: 哎呦，你不要忘记带上发票啊，还有保修单呢、啊、还有充电器耳机都不要忘记了。
1: 哦，你烦死了，知道知道知道了。
3: 到了维修部，阿小木才发现坏手机忘带了。
1: 啊，我说这个你怎么都不提醒我了。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

感谢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收听音乐昆昆说，我是汤昆。工作日下午两点至三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三我们的新歌榜呢正在为您数榜，来到榜单的前五的位置，本周第五位白鹿小小的青少年心理健康公益单曲哦，非常温柔的视角啊，来讲一讲成长里的孤独、沮丧和期许。反复出现小小的这种意象，就传递一种陪伴守护啊，鼓励每一个渺小的身影勇敢前行。白鹿非常干净柔和的声线娓娓道来，那演唱也很有温度啊，气声处理方面也真的是有进步，很细腻的。专业乐评说这首歌把歌曲里的温情内核尽数释放出来，白鹿小小的。

0: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微信平台听众朋友温软旭说，哎，歌声很温柔啊，很像一份贴心的陪伴。本周新歌榜榜单第四位啊，黄少峰窦靖童的 Somewhere in Winter， 歌词呢以失重来比喻情感的沉溺啊，借很多的意象来描摹迷茫又柔软的一些亲密的心情。最近呢，窦靖童因为参与了很多的歌唱的一些选秀啊，包括歌唱的综艺节目，越来越多的人去了解他的一些原创能力啊。黄少峰的声线非常低沉温暖，而窦靖童的嗓音呢很松弛很随性啊，两人的声线相融，听起来很高级很治愈的这首歌本周来到第四位。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来继续揭晓本周的榜单排行，本周新歌榜来到前三甲位置了，季军要上榜已经有三周时间，上周第七呢升了四个位置，王安宇的宇宙之外啊，歌曲用宇宙新轨做浪漫意象，讲述挣脱日常的一种平淡啊，而且呢就跨越距离阻隔，藏着歌手跟听众双向陪伴的温柔的这种情感，编曲呢也非常的轻盈梦幻啊，电子元素跟抒情的曲风也相融合起来。专业乐评说，这首歌把歌曲里的浪漫跟释然都娓娓道来了。王安宇的这首歌《宇宙之外》。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个性解读，还原本色，音乐坤坤说。个性解读，还原本色，音乐坤坤说。
2: 工作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3: 来揭晓还剩的两个榜位，本周第二位侯明昊一诺成川，本周第一位国卫 VC 的冠军，新歌进榜直接空降冠军，相当厉害。我们有很久好几个月没有这样强劲的新歌了啊！结合世界杯嘛，体育场的英伦摇滚单曲，以足球赛场为意象，映射乐队成团20年并肩前行的历程，团队同心拼搏，彼此扶持，热血内核。而且我觉得他这个诠释消解了一个偏见，就是说冠军难道只属于强者吗？所有坚持热爱携手奔赴理想的人都应该是自己人生的冠军啊。编曲保留摇滚三件套这种原始的质感啊，而且他有利落失真的一个吉他，搭配上厚重的鼓点，混音非常的恢宏。主唱刘子涛唱腔相当的舒展有力量啊，这是当年我现场采访过的一个斜杠青年，还在继续做音乐，真的是让人很开心的一件事儿。国卫 VC 的冠军，恭喜他们拿下本周的榜首冠军啦！

好啦，就在这首冠军曲目《冠军》当中来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揭榜内容。我是汤坤，感谢收听还有支持。明天下午2点钟为您揭晓全新一周内地榜的排位，咱们到时候见啊。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2: 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刘可以，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5: 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01，这里是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在2026年《歌手》这档综艺节目开播之前呢，没有几个人觉得庾澄庆会第一个走。金曲歌王、乐坛老将、四届好声音的导师，那论资历没有几个比他厚了。他当晚唱了《让我一次爱个够》，30多年前的老歌，他把原曲的摇滚劲儿全卸了，改成慢速，加上爵士啊，全开麦，松弛的唱完，像一个老手艺人，不想炸场，只想玩点新东西。而票数出来的时候呢，他愣了一下，然后对着镜头说，没有什么好说的，一日游嘛。后来呢，他在微博又发了一条，说长沙一日游，能做自己喜欢的音乐，被你们听到，值了。

让我一次爱个够。他基本上是刚一出道就包揽创作和演唱的歌手，之前的专辑呢，最早的时候只有10万张的销量，虽然不多，但却在业内引发了不小的反响。直到1989年，凭借《让我一次爱个够》斩获40万张的销量，成为当年香港年度十大劲歌金曲之一。等到92年呢，他携这首歌登上了春晚，被很多的观众熟知，名气呢也是一度达到顶峰。之后呢，庾澄庆就陆续发行了《改变所有的错》、管不住自己》、《老师情歌》等等。4张专辑，专辑呢一张比一张精彩，也一直都有他的创新。当时呢，唱片行业的没落也让他的创作进入一个瓶颈期。那个时候呢，他就像他自己所说的，整个人就有一点像无头苍蝇，找不到方向。恰巧这个时候有人找他一起做一档综艺节目，于是呢，找不到方向的庾澄庆就抓住了这一块浮板，于是就有了超级星期天。庾澄庆把音乐跟综艺相结合，又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另外一种风格了，而且他因此获得了金钟奖，新的环境给他提供了新的创作土壤，所以瓶颈也由此打破。

0: 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尽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值得。
1: 15:15，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继续跟我分享听歌时候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今天节目上半段呢，我们聊到的是歌手庾澄庆。来看到啊，这里也有一些庾澄庆的歌迷朋友给我们发来消息。这位朋友说，让我一次爱不够的直白呐喊，精准捕捉了爱情里的孤勇和渴望，成了华语情歌的永恒注脚。还有这位朋友说，他的歌没有迂回的情话，都是像火一般的直接。现在的很多情歌大多都在计算得失，而他却敢把脆弱和炽热全部全盘托出。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最简单的告白反而是最动人的。还有朋友说，哈林的编曲在整个华语乐坛都是一流的，那个年代的音频设备都比较落后，能不能扛全部靠着歌手的嗓子和基本功。继续来听到这首耳熟能详的作品《情非得已》。

李承庆《情非得已》。很多年过去了，我们好像在很多时候只会记得那个放肆大笑的哈林，却忘了他是一个很厉害的歌手。一个65岁的人还可以在直播舞台上全开麦唱自己写的歌，台下有那么多人听，屏幕前呢有那么多人看，我觉得这本身就已经很值了吧。来，我们继续来欣赏他的音乐代表作，这首歌《春泥》之后是庾澄庆的《静静的》。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有音乐更青春，15:31，这里是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里，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想到之前有人在网上发问说，如果有人不回你的消息怎么办？有一个评论呢，挺扎心的，说，那么你一定要记得，以后就别再打扰他了。正如我在《人间凑数的日子》这本书里说到的，小孩子才问你为什么不理我了，成年人都是心照不宣的彼此疏远。成年人早已过了事事求因果的年纪，很多人和事历来不由人愿，想说的自然会说，不想说的你追问再多也无济于事。已读不回的消息就不必再发，疑问无解的答案就不必再问，因为很多时候或许没有答案就是最好的答案了。这首歌来

有人说太阳永远都高悬白昼，热烈而坦荡，可陈绮贞笔下的这颗太阳啊，却藏在深夜当中，带着温柔又倔强的孤独。这首歌暖暖的氛围随着音乐慢慢流淌着，没有浓烈的呐喊，只有清浅通透的声线，轻轻诉说着爱和自愈，光芒和阴影共生的故事。歌里唱到，我是你夜里的太阳，也是你影子里的悲伤。我们总想追逐一束光，却经常忽略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在默默燃烧，小心翼翼守护着心底的梦，明明疲惫，却依然愿意成为别人的微光。那些看似易碎的坚持，那些在独处的时候默默扛下的情绪，那些温柔又克制的付出，其实都是藏在黑夜里不肯熄灭的太阳呐。网易云有一句热门的音乐评论是这么说的，说不知什么时候

不言不语，体面地退出彼此的世界，成了你我最后的默契。那我想说，世间的每一段关系，它都是有保质期的，有生产日期，也有变质日期。所以本来特别浓厚的一段关系，一旦变了味，相当于单方面就宣告了终结。如果继续用付出来捆绑对方，用执念来困住自己，我想只会越陷越深，越伤越痛。来，让我们跟着音符一起跳舞吧。这首歌来自新裤子，你要跳舞吗？

0: 生活的浪漫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有一天呢，心情很烦躁，跟闺蜜聊天，她给我发了一首歌，说是她一直以来的精神补品。我看着歌名，原来是苏打绿的那首《你在烦恼什么》。是啊，问问自己有什么可烦恼的呢？每个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烦心事、糟心事，每个人呢也都会感受到生活的压力，甚至是无奈。但我们不应该被这些负面情绪打倒，更加应该用一颗坦然的心去接受和面对。那不知道此刻你是否也在因为一些事情而烦恼呢？不妨我们也来一起听听这首歌吧。现在的我把这首歌分享给你，希望你听了之后可以洗去那些坏情绪。苏打绿，你在烦恼什么？

你在烦恼什么？这首歌呢，表达生命既单纯又复杂的情绪和波动，希望借由这样的旋律、这样的歌词，抚慰大家在生活中的各种不安的情绪。你在烦恼什么呢？烦恼着生活、友情、爱情。试着在苏打绿的歌声当中啊，在这些音乐鸡汤当中去抚平那些烦恼吧。关于烦恼，有一位长者曾经这样说，人在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烦恼，你们的心事我也曾经历过，但如今呢，已经不会再困扰到我了。在每一个阶段就好好的对待自己，不要潦草的度过，就一定会在下一段路里看到更好的风景。其实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但是你终究会知道，每一个问题解决完，你就会迎来一个更好的自己。好了，这首歌我们来听侯湘婷带来的《我是一只鱼》，也在这样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了。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明天下午的3点钟我们再见啦。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
2: 现在是下午四点，我是刘可以，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倾听新时代，
5: 倾听新时代，
4: 为爱大声说，
5: 为爱大声说。
2: 八九五，
6: 八九五，
2: 公益主张。
7: 这家书店也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8: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
9: 哎，好，就这样。
7: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10: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11: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10: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11: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10: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两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11: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2: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科学的健身知识，
12: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2: 多样的运动项目，
13: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14: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2: 专业的健康指导，
15: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together，
2: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6: Baby，好的，时间是下午的4:02，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来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每天下午的4到5点钟呢，都会通过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和大家畅聊一下我们的运动啊。我不知道各位啊，在生活当中最喜欢的运动是哪一项。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身边的一位例子啊，一个运动的好例子。那最近呢，有一位56岁的大妈啊，他火了。在去年体检的时候呢，被告知体重明显超标，而且三高疾病呢也是找上门。医生给出的建议呢，就是控制饮食，同时要加强运动，可以从每天快走1个小时开始。大妈为了改善自身的健康问题呢，每天晚上啊约上朋友去快走，从8点呢走到9点钟。刚开始走路的时候，大妈发现说自己走路太快，还是比较累的。为了坚持下来呢，只能够放慢走路的速度。而坚持走路1个月之后，大妈发现自己的身体呢逐渐适应了走路运动，走路的速度也是越来越快了，而久坐出现的腰酸背痛逐渐得到了缓解，这让他有足够的信心能够继续坚持。坚持走路半年的时间，大妈发现现在回家呢一口气爬6楼啊，不觉得累了。再次体检的时候呢，发现三高得到了改善，体重也下降了20斤啊，这是整体健康状况改善的表现。那为什么每天快走1个小时啊就会收获这么多的改变呢？首先，快走的强度比较温和，那对于关节的冲击呢比较小，相比较于跑步啊、跳绳这些中高强度的运动，更加容易坚持下来啊，适合运动基础薄弱、体重基数比较大或者有亚健康疾病的人群来进行锻炼。其次呢，每天30分钟以上的快走呢，可以促进血液的循环，提升心脏泵血的效率，有助于废物的及时排出。长期坚持下来呢，可以降低血脂的浓度，血管呢也会变得更加有弹性，血压也会变得能够得到控制，有所提升心血管的健康。 第三啊，每天安排一个小时的快走呢，可以调动身体的肌群，肌肉呢可以更加高效的消耗葡萄糖，增强胰岛素的敏感性，有助于降低血糖的水平，改善代谢的健康。还有呢，就是平时久坐的人呢，每天进行一个小时的快走，一天呢就能够多燃烧300到320大卡的热量，一个月呢就能多燃烧9000大卡以上的热量，相当于2斤多脂肪的热量，半年下来就能够减掉10多斤的体重，身材自然就会瘦。那对于久坐不动的人啊，每天快走一个小时，除了刚刚的这些好处之外呢，还会有很多额外的这种收获。比如说对于久坐型便秘的人群，每天一个小时的快走呢，可以强化我们肠胃的功能，促进废物的排出，帮助我们改善便秘的问题。第二呢，就是久坐的人群，每天一个小时的快走可以对抗我们四肢的僵硬啊、骨质的流失这些问题，有效地提升关节的灵活性与骨质密度，这些呢都是非常不错的。那还有呢，久坐人群每天快走一个小时，可以促进内啡肽多巴胺的分泌，释放压力，保持心情的愉悦，改善心理的健康，抗压能力也会得到有效的提升。那该如何正确的进行快走的锻炼，稍后的节目时间来和您继续互动聊天。这首歌来自林俊杰，为我们带来雪落下的声音。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专业，专家，专注，运动365，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大家好，我是前国家击剑队运动员、亚洲冠军戴青。击剑是一门深沉的艺术，从优雅的姿势到精准的出剑，都需要不懈的努力与专注。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全民运动会，跟着胡歌一起去运动，享健康。
4: 时间是下午的4:16，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刚刚呢说到那最近呢有一位56岁的大妈啊，通过运动的形式啊甩掉了三高。她的运动呢主要就是快走啊，也和大家分享了快走给身体带来哪些好处，那应该怎样正确的快走锻炼。走路的姿势要保持抬头挺胸，背部挺直，目视前方，双臂的自然摆动，走路的速度要感觉啊心跳微微加快啊，有一点点出汗，但是呢能够正常对话的这种中等强度是最佳的状态。还有就是循序渐进的原则，刚开始呢可以从每天30到40分钟逐步的增加到每天1小时，或达到每天8000到10000步啊，每周坚持5天以上。还有就是要保持耐心与记录啊，想要通过走路获得蜕变，我们要保持耐心，不要急于求成，可以定期的测量体重、腰围，关注我们的血糖、血压的这些指标，通过这些数据的变化，让自己保持快走的动力，长期坚持下去。尤其是人到中年之后啊，比如说50岁以后，想靠运动来强身健体，保持好的状态，这份初心呢特别值得肯定，但必须呢要敲个警钟。50岁之后，身体机能悄悄的走下坡路了啊，我们的骨骼、钙质也开始流失了，韧带呢弹性也变得差了，肌肉量呢也逐年减少了，关节软骨的磨损呢也会慢慢的增加。所以呢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要特别的小心啊，有些需要特别注意的事情呢大家要特别的关注到。所以呢是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对自己身体健康状况要时刻的保持的一种关注的一种状态。那除此之外，比如说50岁以后，我们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牢记一些要点，要提醒大家不要追求大汗淋漓啊，温和的养护才是核心啊。我们可以跟着做，既能够保证身体的安全锻炼，又能够保护好我们的关节的腰背啊。首先第一点，热身5到8分钟啊，这个真的是不管你做什么样的运动，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年纪啊，大家在做运动之前都要有5到8分钟的热身，别起身就猛练。很多人出门锻炼呢就图省事啊，换双鞋啊，这个起床换双鞋就可以走了啊，甚至呢直接大幅度的扭腰啊，这绝对是大忌。50岁之后呢，我们的肌肉粘黏度呢变高了，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灵活，没热身呢就猛练啊，肌肉韧带就没有，就像没有预热的零件，突然发力啊，拉伤的概率就直接啊升高了。正确的做法呢就是原地慢走3分钟啊，再转转手腕啊、脚踝，小幅度的摆摆腰，直到身体微微的发热，关节有了活动感，再开始正式的锻炼。大家不要小看这几分钟，它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慢慢的进入到一种状态，给我们的关节和肌肉一个缓冲，从源头降低受伤的风险。第二类呢就是有一些高危险的动作，大家要果断的放弃。不少朋友呢在家里啊这个抱头仰卧起坐啊，原地蹦跳、跳广场舞，甚至尝试着负重深蹲，这些动作对于50多岁的身体来说呢，就是雷区了。有关骨科数据统计显示，中老年做不当的这种屈伸、扭转的动作导致的半月板呢、腰椎劳损呢，占运动受伤的86%。这些动作呢，会给关节和脊柱带来巨大的压力，长期练只会越练越伤。我们可以换一些更安全的动作，比如说靠墙静蹲、练腿力啊，这个臀桥激活臀部的肌肉啊，慢走提升我们的心肺啊，坐姿抬腿强化腿部的力量。这些动作呢，温和不伤人，既能够达到锻炼的效果，又不会给膝盖和腰背添加一些负担。这就是我们该选的锻炼方式。 还有呢，要提醒大家，在运动过程当中，我们要循序渐进。大家在运动的时候呢，不要追求它的运动的量那么猛，对不对？我们要循序渐进的来增加我们的运动量。还有就是晨起和饭后的一个小时，大家不要做一些剧烈的运动。那除此之外呢，身体如果出现了酸痛，大家不要硬扛，要立刻停止练习才是最关键的。就人到中年之后啊，开始运动，它的核心呢，从来不是追求量大出汗多，而是温和养护，让身体在安全的前提之下动起来，把热身选对动作，控制强度，选对时间，倾听身体，这几件事情呢落到实处，膝盖腰背的受伤概率呢会大幅度下降。运动的是为了健康，不是为了遭罪啊，用科学的方式来锻炼，既能够收获好的状态，又能够护好我们的身体，这才是运动的正确打开方式。你了解了吗？这首歌《牛奶咖啡》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的。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0: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Baby,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30，此刻你锁定收听要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一到夏天啊，很多的朋友呢都想趁着天热多动一动啊，赶紧的甩掉身上的赘肉。但是呢，有些时候啊，用错了方法，越练感觉到身体越糟糕，甚至呢给我们的心脏埋下一些隐患。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在夏天啊运动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误区啊，要提前了解到。首先第一个误区就是中午高温时段硬扛着到户外去训练。不少人觉得说中午时间比较充足，顶着大太阳跑步跳绳，想着多出汗多燃脂。夏天呢，中午11点到下午的4点，温度呢动辄30多度啊。这两天全省很多地方都有雨，温度还好。但是过一段时间温度越高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啊，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出去运动，我们体表血管本来就扩张散热，这时候再进行高强度的运动，心脏就得加倍的泵血，负荷呢直接翻倍了，轻则心慌中暑，重则呢心率超标，心血管负担陡增啊。运动医学期刊之前也发文指出说，环境温度超过32度的时候做高强度的运动，心梗的风险呢就提升了2.7倍。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真的拿健康在冒险了。第二个误区就是大汗淋漓立刻猛灌冰水冰饮料，运动完一身汗来口冰饮料确实很解渴，但身体根本扛不住这种冷热的骤变。冰水呢容易刺激关脉和我们的肠胃血管，就非常容易诱发胸闷呐、腹痛啊，还会让我们的身体代谢降下来，水分的囤积在体内，不仅容易水肿，想瘦下来也更难了。第三个误区就是出汗不补水，还空腹长时间做有氧。夏天出汗多，身体呢也会随着汗液流失钾、钠这些电解质，缺钾呢就会心慌乏力啊，肌肉抽筋儿。空腹状态之下呢，长时间的慢跑还非常容易。

引起低血糖，头晕眼花，站不稳，不仅练不出效果，还有可能晕倒在路边，太危险了。第四个误区就是满身大汗就去撑冷水澡，运动之后呢，毛孔全都打开了，冷水一冲啊，毛孔瞬间闭合，身体里的余热排不出去，血管呢还会急剧的收缩，心肺的压力是一下子就加重了，轻则头痛胸闷，重呢就会埋下健康的隐患，这种图一时凉快的做法千万要不得。那夏天到了，我们应该怎样锻炼？首先要选对时间啊！夏天锻炼呢，千万不要跟着高温硬碰硬。最佳的时间呢，就是早上6到8点钟或者傍晚7点之后。这个时候呢，天气比较凉爽，体感舒适。还有呢，就是要控制好时长和强度。夏天运动呢，不要贪多，单次30分钟以内就够了。强度呢，也别太高，低强度的快走啊，居家塑形的运动是最合适的。还有呢，就是补水要讲究方法。运动过程当中，不要等了口渴才喝水，更不要猛灌冰水，要小口分次的喝一些常温的温水，每15分钟喝上几口，既能够补充流失的水分，又不会给肠胃和心脏造成。

0: 会有吗？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2: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跳水世界冠军周吕新。人生就像跳水，只有不断的学习、进取、挑战自我，才能在波涛起伏的浪花中搏击风和雨，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
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46，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最近呢，有些朋友说他说呢，自己呢已经加班一段时间了，就是下了班之后啊，在周末的时候呢，想通过一些运动啊，把自己加班熬夜堆的体重给他拉回来，结果呢越练越累，体重呢还上涨了，就问问想这个到底咋回事啊。所以呢，接下来想和大家一起来说啊，连续熬夜几天之后，身体呢已经处于这种透支的状态了，这个时候如果说选错了运动，不仅伤身，还会让减肥彻底翻车。很多人觉得熬夜啊之后啊，我要拼命的运动，结果呢适得其反。所以呢，有一些运动熬夜之后呢，我们就尽量不要做了，对不对？比如说第一个啊，高强度的间歇训练，熬夜之后我们的心肌和交感神经呢早已疲惫不堪，这个时候再加上高强度的间歇训练，心率就会突然飙升，容易心慌胸闷，心脏的压力直接拉满。而且熬夜之后呢，会让我们的皮质醇疯狂的上涨，这种激素一旦升高，身体呢就会疯狂的囤积内脏脂肪，越练小肚子越鼓，减肥直接白费功夫了。所以呢，建议大家可以换成慢走8到15分钟，给身体一个缓冲的时间，既不给心脏添负担，也还能够促进血液的循环。还有就是大重量的负重深蹲，睡眠不足的时候，肌肉的控制力呢会直线的下降，腰椎和膝盖的稳定性也会大打折扣。这个时候如果说硬上大重量，像崴脚啊、伤膝盖，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而且呢，熬夜之后身体的修复能力也会变得更差，练完之后呢，我们这种酸痛感也会翻倍，好几天呢也缓不过来，反而会耽误后续的减肥节奏。除了刚提到的这两个呢，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注意，就是长时间的空腹有氧。很多人觉得熬夜之后啊，空腹跑步能够快速的燃脂，真的是大错特错。熬夜会让我们的身体糖原枯竭，这个时候如果说长时间的空腹慢跑，身体呢会优先分解肌肉来供能啊，肌肉量一掉啊，基础代谢直线下滑，后续呢不仅容易长胖，而且也会越练越虚，掉肌肉呢比掉脂肪还要快得多，减肥越减越难。所以呢，大家在熬夜期间的运动啊，一定要选择的是简单的轻柔的。熬夜之后身体需要的是休养生息，运动的核心呢是促进循环，而并非是消耗热量。给大家准备一些啊比较简单容易执行的一些运动方案，比如说每天抽出10分钟做一组轻柔的拉伸啊，配合着靠墙近站，再搭配着慢慢的散步，拉伸能够放松绷紧的肌肉，靠墙近蹲呢能够激活我们的核心，慢慢的散步呢能够促进血液的循环，帮助身体排出代谢的废物，既不会让身体过度的疲劳，还能够维持我们身体的活力。等睡够了，身体恢复了，我们再重启正式的训练，减肥才能够稳扎稳打。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希望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来坚持我们的运动。好吧，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9，今天的全民运动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稍后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3: 现在是傍晚5点，我是谢春花，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2: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5: 我为什么这么帅？
4: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2: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6: 欢迎各位，下午的5点整准时来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7: 在下就是黑米，
6: 我们是嘻哈家族，各位好，
7: 各位好。整个6月我们都在做满赠的活动，
6: 是
7: 再跟大家说一下啊，
6: 每次都要说一下啊。
7: 对对，整个6月在30号之前满1000要送防晒喷雾或者驱蚊水，
6: 是的，
7: 满1500呢送的是快充充电宝或者是高速的
6: 制冷风扇，
7: 对对对，满2000呢直接领的是无印良品的凉席套装或者是家用落地扇。
6: 没错，那整个6月期间的话呢，什么叫做满赠？就是您在下单的时候单笔实付超过1000或者1500或者2000的话就有这个赠品。
7: 对对对
6: 啊，所以大家在下单的时候千万一定要注意，你同时发现了好几个喜欢的东西，把它合并到购物车一次性的付款，你这样的话呢可以凑最高的满减，尽量去凑最高的满减。
7: 今天我带了
6: 满赠啊，满赠，
7: 这个今天咱们
6: 08分给大家安排啊，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这个日期新鲜完整包装，125毫升的新版的正装，滋润型清爽型都有的情况下，259，
7: 两瓶就加在一起的话都半斤装了，你知道吧。
6: 是
7: 这个你可以拿来，很多姐妹说那我拿来涂脸涂身上，不建议
6: 啊，就涂脸就好了。
7: 身体乳其实它是应该需要厚一点的，
6: 对、啊、对
7: 对对。所以呢今天我们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新版包装啊，125毫升的两瓶，到手价259。夏天的时候其实皮肤是缺水的，
6: 对，
7: 很多人不理解，你可以参照一下什么，你知道吗？
6: 啊，
7: 烤鸭。
6: 哎，你没觉得烤鸭在炉子里头，它越来越热的时候，它会怎么着？滋滋冒油。
7: 它就热，
6: 水油不平衡的时候，它就出油。
7: 没错，所以夏天需要补水的，
6: 一点不错的。
7: 尤其是我们很多人，他是在空调和高温的环境当中，
6: 冷热交替，
7: 那的皮肤一定是需要补水。
6: 还有啊，空调房间的话呢，它虽然说制冷，它也会有什么呢？有空气流动，一旦有风从脸上吹过，而且长时间的吹的话，它也会导致你皮肤的水分流失。所以夏季保湿非常重要，晚上睡觉电风扇或者是空调啊，像这两天天气比较凉，开个窗过堂风，一样会带来你皮肤上的水分流失。
7: 没错，
6: 所以这时候呢我建议啊，像今天这个价格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晚上的时候把它当睡眠的这个面霜用起来，
7: 厚涂，然后早上起来
6: 涂到脖子，甚至带点您那优雅的锁骨都行。
7: 对
6: 啊，都带到这儿就行。
7: 这个自己囤货或者跟你的好闺蜜一起分享一下都很适合。
6: 是的，
7: 关键是价格非常的划算，对吧？
6: 259两瓶正装，每瓶是125毫升。要注意啊，新版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它已经换成了蓝色的塑料瓶了
7: 啊。对
6: 啊，然后以前的瓶身会大一点，现在的125毫升的瓶身会小一点，但是内着物是一点都没有少。
7: 是
6: 因为以前瓶身大，125毫升经过快递到手的时候呢，它晃啊，打开之后你会发现密封是完整的，但是里面的这个膏体好像总是少一块似的，总会有一点心中的不悦，说这是有没有可能人挖走了一点再给我封上的。不会，因为它以前设计的瓶身是比较大，那么新版

0: 的话，瓶身小，它就不存在这种咣当咣当之后让您觉得好像缺斤，好像缺斤短两的这个问题了。
1: 其实根本不会啊。
0: 是的。
1: 啊，今天说怎么买
0: 啊？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
0: 就可以了。
1: 另外呢，我们今天的第二款秒杀是安耐晒的小金瓶，
0: 太好了。
1: 对，小金瓶防晒霜，真的这就属于不管时光如何的向前，这个安耐晒在防晒界永远有一席之地。
0: 嘻哈搜获从2016年成立到现在，安耐晒是每年夏天必推的防晒霜。
1: 对，价格是越来越接地气了，
0: 太接地气了。
1: 比如说今天是60毫升的规格，对吧？60毫升的规格，我们今天加送一瓶，就是到手总共是3瓶的量，
0: 买二赠一，到手3瓶，您看什么价啊？
1: 239。
0: 曾几何时，10年前239，在嘻哈搜货都带不走一瓶安耐晒。
1: 我的天哪！
0: 所以，虽然这些年有的东西在涨价，有的东西它确实把溢价给打下来了。239三瓶安耐晒小金瓶防晒霜，就是帮您暑假的时候出门，孩子要军训啊，或者孩子要出去野，又怕把娇嫩的皮肤晒伤了，直接给他涂上就行了啊。记得啊，安耐晒在防晒霜涂的时候，在中间点涂之后，向两侧同一个方向推开，
1: 就你别
0: 揉搓它，
1: 对对对，要不然揉搓它它就不好成膜了，
0: 不成膜的话它的防晒性能就会大打折扣。
1: 它是全波段防晒 SPF50 PA+，关键是它遇水则强，你到海边去的话你一定带的是安耐晒，
0: 没错。跋山涉水的，大太阳晒的啊，军训长时间的户外的，安耐晒来上
1: 3瓶239，
0: 这个价格真的没谁了。
1: 对，夏天防晒刚需，全家都够用。
0: 是的，
1: 防晒就是防老。
0: 哎，
1: 就是你用再好的抗衰，你做再贵的医美，防晒不到位，你就叫人家叫事半功倍，你就要事倍功半了，就
0: 一点不错啊。
1: 嗯，
0: 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弹出的链接可以立马购买。今天6点嘻哈饭点，我们会跟大家聊湖北的特色美食。最近我看到很多美食博主纷纷的前往湖北，尤其是武汉。
1: 真的吗？
0: 啊，去拍摄各种的这个美食视频，
1: 他们
0: 拍不完，
1: 发力了是不是？
0: 不是发力了，而是整个湖北它的美食的底蕴实在是太深了。
1: 哦，湖北热干面，
0: 你看你说湖北只能想到热干面。
1: 其实湖北他们有一部分是，哎，对，湖北除了
0: 湖北兼具什么呀？湖北这个兼具
1: 山里和河里的，
0: 哎，
1: 江里的，
0: 江里有啊，而且湖北的海鲜居然做得很好。
1: 好吧，今天我们的话题，独处的时候你最喜欢做什么小事儿？一个人
0: 独处
1: 干什么都喜欢，
0: 就刷个手机就行了。
1: 对，我跟你说，一个人的时候干啥都喜欢
0: 啊。好，就这么聊。

오빠 너무 보고 싶어요 오빠는 사랑하는데 왜 내 마음을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八九点五，有音乐更青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4: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5: 快听嘻哈二人行。
6: 我们是嘻哈家族。
7: 5:1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8: 在下的就是黑米，
7: 我们是嘻哈家族。
8: 来吧，
7: 来啊，好玩的。
8: 家长带小孩儿、带小孩玩儿
7: 啊。
8: 我觉得现在的家长也挺不容易。我们小的时候，好像我印象当中，就是我父母没有刻意的带我玩过。
7: 父母带你玩的话都算是一种高级的奖赏了。
8: 没有，就是他们也不会玩，然后我也不会玩。这但是干嘛呢？
7: 怎么不会玩啊？
8: 因为大家那个时候住什么呀，大平房
7: 啊，
8: 就是邻居，
7: 嗯，
8: 这小孩，
7: 嗯，
8: 大家迈出家门都可以在一起玩，
7: 嗯，
8: 所以也犯不着家长带着玩。
7: 反正也很多种玩法。
8: 对，
7: 比方说你呢就向前跑，一边跑一边数到1000。

0: 超市对孩子的观察力是有帮助的，
1: 不是
0: 琳琅满目的商品
1: 啊、no
0: 那是
1: 这样
0: 啊，
1: 就是超市啊有那种卖杂粮的，都是敞开式，就是一个杂粮
0: 米、啊、
1: 一个坑，什么豆
0: 啊、绿豆啊、
1: 哎、对
0: 花生啊，
1: 敞开式的对吧？
0: 啊，
1: 然后是一个挺大的一个玻璃隔断，我记得
0: 啊是
1: 啊
0: 啊，你要需要什么，
1: 把孩子放在里面踩，从米踩到绿豆，踩到红豆，踩到红枣。
0: 我帮您算一下啊，一箱的话大概是2000块钱。啊，这已经数到8000了，
1: 真的。然后还拍了视频发网上，
0: 你这是何必呢？
1: 然后还配文说，我的娃一进杂粮区就控制不住脚了，挨个踩遍所有的豆子。
0: 那是娃控制不住吗？娃不懂事，没人跟他计较，但是是谁带着他去踩这些东西的？你这当爹的是人生第一次去超市吗？
1: 我跟你说，那一瞬间爱买散装杂粮的人天都塌了。
0: 你就别塌，不会有一家超市允许任何一个人这么干的。
1: 足底按摩豆池是吧？
0: 你这是海洋球你就没玩够呢，你到这儿来踩了，
1: 一点功德心没有啊，
0: 太缺德了。你穿鞋嫌你脏，你脱鞋嫌你臭，
1: 毕竟是脚啊。你说娃娃的脚不脏，
0: 什么叫娃娃脚不脏？
1: 你不嫌你家娃脚脏，
0: 那你缩了他脚。
1: 对，我跟你说，这个家长真能干得出来。
0: 那也是得克服点心理吧。
1: 那你是亲生的，别人不是。
0: 是啊。
1: 再来说啊。
0: 对吧？我们家娃脚你缩了，对吧？嫌恶心了是吧？
1: 公德心啊，公德心
0: 是一点公德心没有。
1: 嗯。
0: 全价赔偿啊，全价赔偿。
1: 河南郑州一个小学生小男孩住院了。
0: 小男生住院啊。
1: 对。他是这样，就是现在的医院病房就一间病房三个床位
0: 啊，
1: 现在
0: 条件
1: 好了呀、
0: 啊、
1: 条件好的医院、
0: 嗯、
1: 一个病房三个床位。
0: 我住过那种六个的，
1: 哎，以前是这样、
0: 啊、
1: 老一点的医院比较局促，现在依旧是比较紧张。
0: 对对对对，
1: 他那个三个床位，
0: 我大学的床位好点是10个的，住着10个病号哈、
1: 啊、他这是三个
0: 啊，
1: 小男孩住在中间那个床位
0: 中间啊，
1: 哎哎哎，
0: 嗯，
1: 左边呢？
0: 嗯，
1: 啊，是他的，是英语老师。
0: 哦。
1: 右边呢？
0: 哦。
1: 啊，是数学老师。
0: 哎呦，你这赶上了呀！住个院上私教啊。
1: 本来住院呢，家长还挺担心会不会落下功课啊。
0: 这会儿好了，全班担心自己落下功课了。
1: 哎呦，二
0: 就你不用担心。
1: 二对一辅导，你看看，超级 VIP， 谁说你的病房不是 VIP 啊？
0: 我就纳了闷了，这是啥病啊？你们怎么就这么巧凑一块儿了？
1: 哎，当然小孩都得的病多的事儿了，对吧？
0: 啊、
1: 就是这
0: 缘分吧，
1: 就这么巧，就很难得
0: 啊！大家吊着水，
1: 嗯，
0: 啊，来来来啊，老师问问你啊，我们把这个课本翻到第23页。
1: 但是这两位老师就是那种特别资深的老师，一看就能看得出来。
0: 怎么说呢？
1: 就是躺在床上看着那个小男孩的那种眼神，就是那种特别宠爱，老师爱孩子、
0: 啊、
1: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啊、那小男孩躺在中间好像表情就是凝重了，就
0: 这时候就祝你早日康复吧。早一小时都是好的，早点下课啊。
1: 南方医科大学教授团队花了20年。
0: 20年有研究什么呢？
1: 把雌蚊子变成雄蚊子，
0: 漂亮，
1: 让蚊子生不出女儿，吸不了血，传不了带，最终蚊群自行崩溃，因为吸血的都是母蚊子。
0: 不是，关键这项技术实施起来困难吗？需不需要我们一只一只的把蚊子逮着，然后再给它关个7天禁闭呢？
1: 应该不会，它是这样的，就是、
0: 啊，
1: 把一只改造过的蚊子放出去，子子孙孙就是就会变难了。他现在只是一个科学阶段，然后再怎么实施，他肯定有另外的，对吧？
0: 我们要培养这种新型的变种蚊子的这个数量，
1: 哎，
0: 然后在这个有蚊虫的地区散播，然后利用它们去影响它们。
1: 20年攻关，把蚊子的婚恋市场干得7零8碎。
0: 你是咋子？
1: 啊。挺好的，据说蚊子是就是唯一只有害没有益的一种昆虫。
0: 我倒是听说在非洲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食物叫蚊子饼，就跟老婆饼里没有老婆一样。
1: 那对呀、啊，
0: 蚊子饼里也没有饼
1: 啊，
0: 只有蚊子。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这里是 FM 89.5。
5: This is FM 89.5
4: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7: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8: 我为什么这么帅？
6: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7: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登场
9: 5:3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10: 在向的就是黑米，
9: 我们是嘻哈家族。
10: 暑假
9: 啊，
10: 马上就要放了，对吧？
9: 是，
10: 这个准备自驾游的朋友，要注意了，咱们平安车险3免赔加全国通赔，无论你自驾到哪儿。什么黄山啊还是路安啊，只要发生的是单方小事故，手机操作就可以理赔，你根本不用来回跑手续，
9: 也不需要现场啊等这个现场的勘测了。
10: 对，所以请存好这个热线电话
9: 啊，
10: 您可以拨打40086个0，40086个0。
9: 哎，无论是在这个什么任何的情况下，这很方便啊。
10: 对，很方便啊。最近呢，在浙江温州有个高速交警查起了一起低速行驶案件。
9: 高速公路顾名思义，大家是要保持一定的速度的，它有一个限速，首先你不能超速，但是你也不能低于它的这个最低限速。
10: 好，一般都是80，我有注意到
9: 啊。不是
10: 啊
9: 啊，
10: 高速公路不能低于80，
9: 不能低于80。
10: 对对对，不能低于80。
9: 那是针对小车的，私家车。
10: 对呀，我说的就、
9: 就是
10: 小型客车嘛，
9: 啊，
10: 小型客车、
9: 嗯，
10: 所以呢，你开得太慢也不行。这个有说有一个驾驶人第一次上高速，
9: 很紧张，
10: 不敢。
9: 第一次上高速应该是有一个成熟司机陪同才行啊。
10: 不是，他是拿到驾驶证1年之内
9: 啊
10: 啊，然后他不敢踩油门，啊，25公里开了33分钟。
9: 我的妈呀，这比在市里头还慢呢。
10: 就平均时速45
9: 啊，
10: 然后规定低于规定最低时速20%以上，
9: 哎，
10: 所以呢就处罚，驾驶证扣了3分，罚款200块，就是你不能把高速当成练车场。其实，在高速公路上，你开的过慢也是同样很危险的，
9: 非常危险，因为大家的速度都很快。
10: 啊，
9: 所以呢，你会导致有些避让不及的这种危险的风险存在。
10: 有什么好的办法？我记得我第一次开高速，其实我也很紧张
9: 啊
10: 啊！但是呢，我当时车上坐了一车人，家里人。
9: 哟，那你更紧张了。
10: 其实我当时倒没想那么多，但是我的家人给了我
9: 莫大的支持，是吧？
10: 对，鼓励他们全程
9: 安睡，
10: 4个人一个字儿都不敢讲啊。
9: 哦。
10: 就生怕分散我的精力，你知道吧？
9: 明白明白。就那时候你是不是有一种就掌控着别人命运的这种感觉？
10: 就首先掌控自己的命吧。
9: 啊，
10: 但是真的克服了那个

0: 那一次的心理障碍之后，以后就特别顺。
1: 哎，高速公路呢，它其实不难开，但是难的呢是什么？你要克服第一次的这个恐惧心理。
0: 第一个是恐惧，第二个呢是疲劳。
1: 嗯，
0: 啊，高速上一定不能疲劳驾驶，这很要命。
1: 感觉疲劳的话呢，因为现在的这个那叫什么来着？驿站啊，非常的多啊，那大家就是
0: 服务区啊，
1: 服务区啊，
0: 你刚你刚说的是
1: 驿站。我这
0: 是
1: 专业的说法，
0: 你是不是穿越来的？
1: 没有，人服务区上都写着什么什么驿站的
0: 啊，
1: 什么爱心驿站啥的，对吧？到地方下去休息一下，人生总有第一次，你的第一次是四个人陪你，而且全程给你提供了情绪价值。
0: 哎，对对对，
1: 我第一次上高速自己一个人，
0: 你这么胆大呢？
1: 那没办法，我老同学结婚，我就得从这个合肥开到安庆去，那时候我记得要开小四个小时。
0: 一个人，
1: 一个人，
0: 我的天哪！
1: 啊，第一次晚上
0: 非常顺利。
1: 我在上路之前，
0: 嗯，
1: 我这说的不吉利。我在开高出发之前，
0: 对对对，出发，
1: 对吧？老司机们给我传递了很多的这个高速上的知识。
0: 哦，
1: 啊，怎么超车，怎么避让，啊，平时你开的时候保持在什么样的一个车速？
0: 那，恕我直言，这不是应该在科目一或者是后面驾校上就学过的吗？
1: 再传授一些实战的经验呢，给你强化一下。
0: 温故而知新。
1: 对对对对对，我把它抄在了一个小本子上，怕记不住啊。
0: 啊，
1: 时不时的翻出来看一下。
0: 时不时的还翻出来看一下。
1: 开玩笑，那开玩笑。去之前时不时的翻出来看一下。
0: 回来的时候找不着本了。
1: 回来的时候就非常的自如了。
0: 嗯，
1: 回来的时候再把那个当时从外地分别过去的老同学就带回来了。
0: 他们不知道你第一次开高速吧？
1: 他们知道，所以去的时候没敢跟我一块儿。啊，看我安全到了之后呢，一个二个舔着脸说：“哎呀，我也不买火车票了，就跟你一块儿回来吧。”我当时真想拒载啊！
0: 什么人呢？真是。哎，人生总有第一次，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的。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0: 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有音乐更青春。
2: 什么是嘻哈搜获？
3: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2: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3: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2: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3: 嘻哈搜获，
2: 爱生活，
3: 爱嘻哈。
4: 5:4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大型百科知识全说节目《嘻哈搜获》，我是你们的穆老板，
5: 掌柜黑，向各位问好。
4: 进入到六月的话呢，咱们这次的《嘻哈搜获》的福利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做了一个满赠的活动，单笔满1000元的话，我们集赠的是防晒霜啊、防晒喷雾或者是驱蚊水；单笔满1500就能送快充充电宝或者是高速的制冷风扇；满2000。直接领无印良品凉席套装或者是家用落地扇，
5: 这都是夏天刚需。
4: 对
5: 啊，
4: 而这个满赠的话呢，前提条件是我们所有的商品的价格没有进行那种虚浮的上涨，
5: 没有，
4: 大家可以完全根据你以前的历史购物来看。
5: 对，
4: 有些价格甚至又创造了我们平时的新低。
5: 哎，新低，
4: 嗯，这个就是价格新低的话，我觉得可以作为褒义词啊。
5: 对，褒义词。
4: 45分的时候给各位安排一个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乳，125毫升的正装，像这样的东西平时都是1000多，小2000，在嘻哈搜获今天我们可以安排到299。
5: 299，它是一个正装，
4: 日期新鲜，
5: 包装完整。
4: 对，
5: 嗯，
4: 非常适合夏天用的一个乳液，因为夏天出门的时候不想涂太厚嘛。
5: 夏天其实皮肤是不稳定的，
4: 对
5: 啊，
4: 但是你既要修护又要补水，其实需求还是很大的，所以呢，这时候你用一下什么的水乳，这样的这种组合就完全可以了。
5: 没错，125毫升，全脸加脖子都能照顾到，可以用好几个月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买到。
4: 是的，299啊，125毫升的正装，这个就不用犹豫了，这个价格还是到位的。您唯一值得犹豫的是什么呢？就是您在商城里面再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喜欢的东西，如果能凑到单，一次性的买完，反正这都是以后用得着的，那再等一等，然后一块找一下。如果说用不着的东西，不要盲目去凑单，你当时买的便宜用不着的话，它依然是浪费。这个所有人都需要，卡诗黑钻洗发水1000毫升的大瓶，这个是我们只要推，大家就会囤的好东西，
5: 就必爆的那种，
4: 必爆的
5: 啊！今天的卡诗1000毫升的大瓶，一瓶199，
4: 两瓶299，别犹豫了，买两瓶。
5: 我俩都懵了，
4: 真的，2瓶299，
5: 我来找一下看看是不是07，
4: 没有07，
5: 不是07哎。
4: 1000毫升的卡诗的黑钻
5: 微瑕，哎，也没有微瑕哎，
4: 合着2瓶299，一瓶不到150，
5: 就是2瓶1000毫升的卡诗，那我得用1年多啊。
4: 这是妥妥的引流款了。
5: 对，囤两瓶放在家里，全家一起用啊，大半年不用补货，省心又省钱。
4: 但是我真的要跟运营说一下，
5: 怎么了？
4: 你拿2000毫升的洗发水引流，
5: 嗯，
4: 人家买完之后，一年才能复购啊。
5: 没，你可以买点别的嘛，对吧？头发洗
4: 的、哎、就这家洗发水买的好，
5: 头发
4: 明年的时候忘了在哪买的了。
5: 头发洗的好，对吧？脸不用洗的好吗？脸洗完了以后要不要涂啊？
4: 咱下次能用75毫升的那种，就是啊，有那个125毫升的，
5: 那怎么行？不行不行，
4: 就这么实在啊。
5: 好，下单呢，如果你是新用户下单还可以领5元的无门槛优惠券。
4: 这个我建议能领就领吧，
5: 然后
4: 已经299两瓶了还说啥呢。
5: 如果你是老用户的话，记得添加我们店长微信，
4: 哎，
5: 这样的话你有个好友优惠也可以减5块钱。
4: 是的
5: 啊，当然这两个是不能够兼得的哈。
4: 没错
5: 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
4: 是很炸裂啊。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塔下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级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6: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7: 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谢春花，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

0: 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0: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1: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0: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3: 六点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4: 在下呢就是黑米，
3: 我们是嘻哈家族。今天的嘻哈饭点，我们把目光投向湖北，来看看湖北美食
4: 有哪些。叫的响哦，襄阳牛肉面怎么忘记了？哎呀，我们家楼下还有一个专门的小摊儿，每天晚上这个夜幕降临的时候就开始出摊，襄阳牛特别受欢迎。
3: 襄阳牛肉面它特点是什么？
4: 辣，
3: 辣，而且里头有豆腐和海带。
4: 不是应该有牛肉吗？
3: 牛肉是标配啊。我说不一样的地方。
4: 哦，还有武汉的热干面。
3: 啊，如果你光知道这些的话呢，你确实对湖北的了解太少了。
4: 真的吗？
3: 你知道湖北潜江？
4: 龙虾。
3: 是中国的水，就是龙虾养殖水质最好的地方。所以整个湖北的这个小龙虾，各种烧法，油焖虾就是湖北独创的
4: 啊，中国小龙虾之乡是吧？
3: 啊，
4: 虾道供养，
3: 哎，
4: 供做的这种养殖。
3: 是，排骨藕汤都知道吧？
4: 我知道
3: 啊，
4: 因为他们那边的藕是粉藕。
3: 是的，就是，非常的粉糯，
4: 就拿高压锅压上半小时，哇，就吃到嘴里面就是那种面面的，
3: 对，
4: 很好吃。
3: 还有啊，就是湖北啊，它碳水之都啊。
4: 啊，怎么了？面嘛。
3: 啊，它的这种各种什么油炸面食，
4: 就长胖呗。
3: 特怎么说呢？但是人家勤劳点的话，就不会胖的那么厉害。
4: 今天我们说个不太容易胖的吧。
3: 是啥？
4: 是潜江麻辣小龙虾。
3: 哎呀。就你要说我要吃这种即食的，这是虾球还是整虾？哦，3-5钱的这种是吧？
4: 挺大的哟。
3: 大。
4: 嗯嗯，它这个是这样，一盒700克
3: 啊，
4: 是给你做好的，加热就可以吃。
3: 四盒。
4: 顺丰快递给你。
3: 哎。
4: 4盒99。
3: 是。
4: 很划算呢。
3: 4盒99的话，已经是超过5斤了。
4: 嗯。
3: 啊。
4: 嗯。
3: 这99块钱，现在99块钱你在。饭店里肯定吃不着5斤的虾，然后关键你要看什么呢？看品质，虾的品质，还有就是虾的口味。
4: 首先呢，它是潜江的清水的稻田虾，选自湖北潜江，然后刚才说了绿色生态养殖，养出来的虾虾壳是比较薄的，
3: 哎，
4: 是薄虾壳，
3: 是的
4: 啊，然后呢肉挺厚的，很 Q 弹。
3: 它每只都经过那种喷淋浸泡超声波啊，三重清洗，所以干干净净的。你吃起来你会发现它这个虾尾的部分啊，白白净净的，
4: 嗯，
3: 很干净。
4: 还有呢，就加热非常方便，就是小龙虾这个从市场上买回来就清洗它，完了以后再做，我的天哪，等你累一圈下来没胃口了，就
3: 真的，
4: 嗯，
3: 而且它是鲜活的虾，整虾烧制的，所以你拿到手之后你会发现每个虾都是自然的这种弯曲的状态，它不是拼接虾，它也不是说死虾的话给你只做虾球，就会有这种风险性存在。
4: 微波炉1到2分钟，然后你可以放在锅里翻炒，也就2-3分钟，
3: 隔水蒸都行。
4: 对对对，
3: 基本上半夜饿了馋了5分钟，你就端上了一盘麻辣小龙虾，比点外卖要快多了。这个每盒的话呢，是合下来也就是24块多一点，对吧？来自湖北潜江麻辣小龙虾，它的品牌叫来客，安排的都是顺丰的冷链发货。坏单是包赔的，所以大家收货放心。
4: 你回到家里啊，把它放在你的冷冻室啊，晚上的时候馋了，哎，自己冷冻一下。你知道晚上如果要下一个外卖单，你没个40-50分钟是到不了的。
3: 是啊，
4: 这个就10分钟，
3: 10分钟以内你就吃上了。
4: 对的呀，
3: 尤其是有些朋友说我半夜想起来看场重要的球，
4: 嗯，
3: 你定好时的时候起来之后，第一件事把那个小龙虾微波炉里热着，小啤酒拿出来，哎呀，开始了。
4: 早上6点钟，
3: 有1点的，也有3点
4: 啊。
3: 但是3点的建议大家就别喝酒了。如果你第二天要开车的话，
4: 行
3: 啊，
4: 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五二零，回复吃货，今天给大家送的呢，这给大家推的呢，就是湖北潜江的麻辣小龙虾，
3: 应景啊。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世界江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4: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5: 我们是

0: 6:0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人正是阿木，
1: 在下就是黑米，
0: 我们是嘻哈家族。
1: 来吧，
0: 来来来，就聊聊聊这个话题啊。
1: 什么话题？
0: 哎，我给忘了，我们聊什么话题来着？你们听节目的不认真听吗？提示一下。
1: 你到底
0: 独处的时候喜欢做什么小事儿？不好意思啊。
1: 爱收拾屋子的，请举手。
0: 八个。
1: 我跟你讲，别人一屋子都有人的时候，根本不想打扫卫生。
0: 是不好打扫，就是拖着拖地，哎，脚收一下，哎，板凳挪一下，
1: 这些都不是，
0: 你别乱踩呀，我那刚拖的地，
1: 这些都不是，就是大家都闲着，就是你就我一个人干活，我觉得自己的命特苦。
0: 哎，我跟你的思路还恰恰有点不一样，我还就喜欢在人多的时候稍微干点活，这样我表现一次，表现给所有人看了。性价比挺高的，
1: 难怪你去当董事长呢。
0: 那活你得干在领导眼皮底下呀。
1: 我爱收拾屋子，然后爱规制的
0: 啊，
1: 断舍离。
0: 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喜欢做饭，
1: 做给谁吃啊？
0: 自个儿吃啊。
1: 那我跟你说，做饭没有人吃，没有人分享，而且对方吃的不香，那简直就是对于做饭的人来说特别痛苦。
0: 一个人的时候能做的饭的品类是极其有限的。
1: 你看，你除了鸡胸肉是吧，三明治啊，然后弄点
0: 打卤面，
1: 整
0: 盖浇饭。
1: 盖浇饭你得不得炒俩菜啊？
0: 盖浇饭炒一个菜就行了。你都盖浇饭了，还配个菜呢？
1: 行吗？然后独处的时候喜欢看书
0: 哦，
1: 特别好。
0: 这打麻将怎么说的呢？
1: 独处哦，网上手
0: 网上打啊，手游啊，
1: 手游。
0: 这些比较正常的，我喜欢一个人看个电影。我现在还真不喜欢一个人看个电影。
1: 我一个人，我想不起来看电影。
0: 啊，首先我坐电影院里一个人看吧，我觉得挺傻的。
1: 这倒不傻。
0: 睡着了也没人捅我，就影响大家。
1: 这倒没有，但是我一个人，我觉得我一个人能干的事情特别多。我们不用一个人奔电影院去，但是我觉得能一个人到电影院去看电影的人，他特别懂生活。
0: 啊。
1: 真的。
0: 就很享受这种就是大空间大屏幕而一个人的这种
1: 非常自在，完全不在意别人
0: 效果啊，
1: 别人的眼光。因为你一个人去电影院，大家基本上都是结伴，毕竟是少数啊，我不是说这特别的奇葩、啊、但是毕竟是少数，大家会哎这人怎么一个人来了，什么完全不在意，就完全
0: 看电影。看我呢，电影有我好看吗？
1: 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自己从头到尾洗一遍，不是你要说从头到脚
0: 啊，
1: 我们是人类啊，
0: 哎哎哎，
1: 对，然后敷着面膜打扫卫生
0: 哦，
1: 因为我的房间全屋地毯会有很多头发，要拿吸尘器吸，等把这一块弄完了之后呢，开始吹干头发护肤，最后切个水果点个奶茶。
0: 你别着急，别着急啊，
1: 听豆或者是刷视频或者小说
0: 哦。
1: 水果的话，一个人呢就有点局限，那你就不能切西瓜了。
0: 西瓜是真不行。
1: 但是现在你吃过小糖丸吗？
0: 我知道，就拳头大小，不比拳头大点儿。
1: 小孩头那么大，
0: 你听着多吓人呢。
1: 就而且这几乎皮都薄到没有。
0: 我就感觉啊，就是什么的，连皮一块啃没什么问题。
1: 就是单身经济已经影响到现代农业了，你知道吧？
0: 种西瓜都已经考虑到一个
1: 人
0: 怎么吃了，
1: 对不对？
0: 那西瓜简直太懂事了，那皮儿薄的吧，就像是单身时脆弱的心灵。
1: 虽然看上去薄，可是我们内容丰富啊。
0: 是是，齁甜齁甜的，齁甜的。
1: 啊、一个人在家，一个人的独处，喜欢画画。
0: 哦。
1: 哎，你知道现在，哎呀，真的是对我们这些大人特别友好。我们小的时候没有那个条件去学那么多的才艺，不像现在的孩子
0: 啊。
1: 所以你看，像我们活到人生已经几乎过半的时候，你还可以有机会有方式去弥补这样的遗憾。
0: 现在学技能特别的容易，
1: 成人钢琴，
0: 嗯，
1: 你不用学童子功，甚至不用背这个五线谱
0: 啊，
1: 他就教你弹曲子，
0: 嗯，
1: 你就死记硬背，磕那么两三首，
0: 哎，
1: 够出去显摆就可以了。
0: 我跟你说，比成人钢琴更离谱的，现在叫 AI 吉他。
1: 哦，
0: 你只要会扫它就行。
1: 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成人绘画、
0: 啊、
1: 它不会从素描啊什么构图啊光线就开始，完全不会，直接上就是颜色
0: 啊，
1: 嗯，就是画出来之后你给一个
0: 感觉是那么回事儿啊，
1: 最近发现哎哇你好棒，
0: 甚至有冲动想挂自己家屋里。
1: 其实上手特别简单，所以独处的时候能干的事儿太多了。
0: 这独处经济已经是就是各行各业都在研究的，在深度挖掘的一个很新兴的一个经济方向。
1: 所以我们这期话题是在做市场调研是吗？
0: 是在为将来的转型做准备是吧？我其实更看好，就是我还看好一个项目
1: 啊，
0: 就是大家不都说在银发经济吗？
1: 这还要你看好、啊、
0: 我没有说银发经济里面我觉得有一个很小众的赛道现在还有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1: 哦，那你说说看呢？
0: 就是退休之后的再就业的技能培训。
1: 有，现在有很多社区，哦，社区夜校基本上有年轻人。
0: 对，
1: 哦，
0: 就是其实很多到了退休年纪了，但是呢咱们现在的这个医疗条件生活条件很好，他的身体状态
1: 至少70岁之前就是还是非常具有工作能力的。
0: 对，还有他的精神状态他还没有完全适应这种突然我就不需要工作的。
1: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退休了之后他们想玩呢？
0: 你有那么多钱玩吗？你还想再挣点呢？而且恰好手头没有什么孙子孙女要带的时候，
1: 嗯，
0: 如何度过这段过渡期？
1: 就是这样的人，你有摸过底？就是他大概有多少规模吗？多大的规模？
0: 我是这么评估了一下哈，
1: 嗯嗯，
0: 我这么评估了一下，按照那个，其实大家自己可以算一下，你们那个未来退休金，你们自己心里就有数了。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高金来一电信，回天砍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2房共用更。

0: 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Are you ready？
3: 6: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4: 在下呢就是黑米，
3: 我们是
4: 嘻哈家族，来吧，
3: 十万个为什么，请出题。
4: 你做过梦吗？就是正儿八经。
3: 谁没做过梦啊？肯定做过呀。
4: 你就是
3: 我白日梦也做过呀。
4: 我就问正儿八经晚上睡觉那种
3: 梦，那肯定做过呀。
4: 中午也可以，
3: 啊、
4: 就是你醒来了之后，你会。很完整的记得你的梦境吗？我的说的，
3: 并没有说是非常完整，
4: 对，
3: 它只有什么呢？就是能记住一些片段的和什么都没记住的
4: 高光时刻
3: 啊。
4: 你能记住梦的开头吗？
3: 梦的，
4: 我天，感觉像一句诗。梦的开头，就是这个梦。
3: 我告诉你，梦它就没有开头。
4: 有。没有开头怎么有结束、
3: 你要从时间的这个维度来说的话，它一定有开头。
4: 对对对对。
3: 但是它往往是从故事的一个片段一个中间开始。
4: 就是为什么你想不起来，你醒来之后想不起梦的开头？
3: 为什么想不起梦的开头？
4: 嗯，
3: 因为梦没有开头。梦它是无数个碎片组成的。
4: 哎，你别说，扯得还有点道理啊。
3: 啊、
4: 它不叫碎片，
3: 嗯，
4: 是梦。大多数发生在什么呢？叫快速眼动睡眠期，也就是说，为什么你说你做夜梦，早上起来的时候感觉像一宿没睡一样
3: 啊？
4: 对，你一直都是在快速眼动睡眠区，
3: 浅睡眠
4: 啊，就是从它，而且这个梦是从哪呢？就是零散的神经信号逐步拼接成完整叙事。
3: 哎，
4: 所以你这个梦的一开头，最模糊、最缺乏强记忆点的这个碎片。无人机表演现在很火，大家都知道吧？
3: 啊，
4: 就刚开始无人机升空的时候啊，好多点，然后慢慢的，哎，汇聚成一个图案，就是这样。
3: 嗯，
4: 就是你大致就能想象到梦的梦境的打造，基本上也是这样。
3: 是，
4: 一开始的好多碎片，然后慢慢的，哎，梦是这样的。
3: 所以梦啊，它就是它从时间的维度上来说的话，它是有开始有结束。
4: 嗯，
3: 但是呢，它的开始呢，它不以事件一个事件的开始为开始。
4: 对，它跟电影不一样。
3: 对，比如说我梦见跟人打架了。那我总得先碰见这个人，然后开始
4: 为什么有原因、
3: 哎、为什么叫打了，
4: 对对对，
3: 对吧，我们是先吵了两句呢再动手啊，还是我甚至都没有考虑过打不打得过他，我就跟他打了啊，啪啪啪就开始动手了，这就是梦。
4: 你的梦这么不
3: 美？我举个例子
4: 啊，举个例子，
3: 举个例子。
4: 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记忆巩固的滞后性，怎么理解啊？
3: 啊，
4: 就是你刚刚睡醒的时候，大脑还没有来及把梦的开头这一类弱信号的信息啊，
3: 补全哈。
4: 哎，从短暂记忆、短时记忆变成长时记忆，
3: 嗯，
4: 然后后面呢，你醒了之后，你不就是其他的信息占据你的大脑？

0: 脑吗？
1: 对，
0: 想不起来了。
1: 嗯，对吧？比如说你梦见在找厕所，但是你不知道为什么要去找这个厕所，
0: 然后你突然梦见你找到了，
1: 千万别。
0: 大概就是这样哈、
1: 哎，
0: 还有大脑会主动的过滤到一些啊零散的啊什么的，
1: 嗯、
0: 所以嗯就是这样。
1: 你有发生过梦中梦吗？
0: 你是说《盗梦空间》吗？
1: 没那么玄乎，就是你在梦里其实又做了一个梦。
0: 没有
1: 啊，然后
0: 我睡觉很少做梦，睡眠质量超好。
1: 哦，那我不太一样，就是我在梦里认为我醒了，结果还得再醒一回才醒回来。
0: 就是你是说你上一次开会睡着了那一次是吗？
1: 我开会还能那么深呢？
0: 哦，
1: 我再说一遍，我那不是睡着了，我是因为感冒，你知道吧？我那叫晕过去了。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官方比赛用球
1: 啊，我今年还真没怎么关注。
0: 需要充电，你知道吗？
1: 球充电，它里头是带芯片吗？
0: 嗯、对呀、
1: 啊，啊
0: 啊，
1: 这样的话，它就能配合那些什么鹰眼技术，做好这个门线的定位啊。
0: 哇，你超棒的你！
1: 这标准答案了是吧？这要不说，怎么懂点体育是有好处。
0: 里面有内置的有电子元件，它需要供电
1: 啊
0: 啊、一枚微型运动传感芯片和惯性测量传感器。搭配了一枚14克的微型锂电池，充电充满电大概需要90分钟
1: 啊，
0: 然后续航达6个小时。
1: 嗯，
0: 它并不是给这个足球提供动力的。
1: 哎，这作弊了。
0: 对，它主要是支撑高精度判罚辅助。
1: 嗯
0: 啊，对对对，所以就是现在的足球的裁判，我觉得他的压力会小很多，就有很多非常精准的数据可以支撑他的判罚。
1: 确实啊、这个门线上的一些所谓的冤假错案，
0: 对吧，
1: 少了很多。
0: 对
1: 啊、但是也少了很多足球的这种原始魅力。就有的时候大家说上帝之手，如果当时有那么好的摄影技术的话，可能马拉多纳就不会进那球，但是如果他没有进那球的话，他就没有办法成为足坛的神。
0: 就是有一些时候模糊反而更美，是吧？
1: 尤其是在运动竞技方面。
0: 嗯嗯，有道理。嗯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下班路上不开心。
2: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3: 哎，搞错了，重来。
1: 下班路上不开心，
4: 快听嘻哈二人行。
5: 我们是嘻哈家族。Are
6: you ready?6:4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7: 在下就是黑米，
6: 我们是嘻哈家族。就是聊一话题啊，说人独处的时候你都喜欢干点什么？这位朋友说，我独处的时候喜欢找对象啊。我都独处了，我不抓紧找对象吗？
7: 不是指你的状态。不是指你的人生状态，
6: 那肯定不能是
7: 那个，不叫独处，那个叫单身。
6: 哎，
7: 独处就是
6: 单身，不就得经常独处吗？
7: 单身还真未必经常独处。你知道什么人渴望独处吗？
6: 啊，
7: 据说排名第一的是宝妈，第二是已婚男人。
6: 娃说，其实我也喜欢独处，你给我一手机，我能放你们俩自由。
7: 所以说白天呢，我就喜欢听音乐、追剧啊，拼乐高、玩魔方、鲁班锁，
6: 这全是这种需要动手动脑的。您多大呀？这么早就开始防止老年痴呆了？
7: 哎呀，挺好玩，还拼豆，你拼过吗？
6: 没有，但我听说过
7: 拼豆。我跟你说，就是把十字绣改成了一颗一颗那个豆豆、
6: 那豆是要粘的还是直接摁进去的？
7: 应该需要粘的吧。
6: 我的妈呀，
7: 我也没，但是我就是不太有这个耐心
6: 啊。我们就是，对吧？我们对于结果的追求大于过程。
7: 对，有时候你拼豆，别那么费事。你说你
6: 来来，给我买一个。
7: 对，
6: 成品，我拿成品啊。
7: 夜里的话，我一个人就喜欢看看书啊，然后听听书什么的
6: 啊
7: 啊。看一部老早就下好的电影啊，开上一瓶啤酒啊
6: 啊。你独处的时间够你干这老些事儿吗？
7: 看部电影的时间都没有，就俩小时。
6: 我独处的时候喜欢一个人到动物园去玩、看见那些动物就觉得特别的安心。喜欢和这个生物在一起哈，动物在一起。
7: 你喜欢跟动物在一起啊？那你别花那钱了。你们家楼下，基本小区楼下都有那个宠物店啊。
6: 那不一样，宠物店和动物园还是不一样的。
7: 有
6: 宠物店都很单调，
7: 有一些宠物医院，我跟你说，大型动物来看病，你就在这门口一坐，就跟去动物园差不多。
6: 还有异宠是吧？
7: 我上一次带我们家狗去，在我们家那个门口的宠物医院打疫苗
6: 啊，
7: 进来一个小姑娘，拿着一只蜥蜴。
6: 哇，
7: 黄颜色的
6: 哦，
7: 吓死我了！我是说我家狗。
6: 你不觉得蜥蜴更害怕吗？说主人，你可把我攥紧点啊！我看那条狗流哈喇子了啊，微醺一

0: 下。
1: 一个人，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喜欢喝酒，那是真的爱酒。
0: 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就你给自己调点比较有意思的酒，对吧？别上来就什么二锅头啥的。
1: 有意思的酒是指？
0: 就是你给调点什么稀奇古怪的。
1: 那不能一个人喝，万一喝出了好歹没人送医院，我跟你说。哎，
0: 都是那点酒精的，能有啥事儿？这位我就喜欢点外卖。
1: 独处
0: 点完螺蛳粉就点水果，点完水果点甜品，甜品完了点奶茶，最后还得美团送要个健胃消食片，是吧？你说现在一个人在家不出门都能让你好好的过着，
1: 哎，真的是什么都可以给你送家门口。之前有一个同事一个人独居的，然后他的脚崴了
0: 啊，
1: 就是走道不方便
0: 啊。
1: 我当时还特别担心他，去他们家去看望他
0: 啊。
1: 我说你一个人住，那你这个做饭啊什么的怎么办呢？也不能顿顿都叫外卖啊。
0: 是啊，
1: 他说挺方便的，现在网上下单，附近的超市就把你要的菜啊就给你放在门口，然后我自己在家也挪到那儿就可以简单的做一点
0: 啊，摘摘菜啊，
1: 要不行请个钟点工，反正都挺方便的。
0: 最主要的是还是得有点钱啊，你一个人独处还没钱，你别独处了，赶紧干活去吧。已经独处了半年多，那你就是单身状态哈。让我短暂快乐的是运动和看书。
1: 就是一个人单身然后独处的时间又比较多的时候，不要浪费，往往这个时候就是你人一生当中最好的提升自己的时间。
0: 你把这些时间呢都用在消遣和休闲上，如果全都用在这儿，确实是一种浪费。你想想你上一次拥有大段时间可自主支配时间独处的时候，就是你每天放学写作业复习预习做那些练习卷的时候。那是不是你人生中进步最快的时候？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塔下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5: 中奖啦！中奖啦！10年份元江顾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谢春花，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3: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4: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5: 2万2千元，
3: 感谢您的配合。
4: 当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老歌往往承载着人们特定的回忆和情感，听到一首老歌就像打开了记忆的大门，能让我们瞬间回到过去的某个美好时光。

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挫折或者是感到孤独的时候，老歌可以成为一种情感寄托。那些深情的旋律和歌词能够理解和包容我们的情绪，给予心灵上的慰藉，让我们感受到温暖和力量。

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金曲是时光的留声机，镌刻下岁月的独特印记。每一首金曲都诞生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像一把钥匙，开启往昔岁月的大门。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黑小米今天胃疼想吐，下午考试考到一半憋不住吐了。
2: 哎呀，好难受啊！
1: 老师阿小木走过来关切地问：
3: 哎呀呀，怎么了这位同学？这位同学你怎么了？是不是提出的太恶心了？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

0: 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2: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有人说金曲是情感的避风港，为我们的心灵提供慰藉与寄托，而生活当中总有一些时刻言语显得苍白无力，但金曲却能精准地表达出内心深处的情感，我非常认同这一点。

0: 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喊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3: ，Wonderful，
2: 有音乐更青春。
4: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李翊君是华语乐坛最具有代表性的女歌手之一，她的歌曲风格多样，情感表达非常的细腻，具有很强的感染力，非常擅长演绎苦情歌曲。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一电信，回京塔下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你谈过几次恋爱啊？
4: 暗恋算吗？
3: 暗恋只能算半次啊。
4: 哦，那样啊。那我谈过3.5次。
3: 不错啊，至少你还和3个女孩交往过呢。
4: 不是啊，我是暗恋过7次。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回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奖，古20。
7: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晚上8点，我是谢春花，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是我们最为熟知的李翊君的音乐作品了。歌曲将爱而不得、为爱伤痛的情感展现在我们面前，传递出那种在情感当中的挣扎、无奈与执着，让听者能够强烈感受到歌中人物的情感起伏，仿佛置身于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当中。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这首《风中的承诺》情感层次非常的复杂，从主歌部分对过往爱情的回忆与迷茫，再到副歌部分对承诺无法兑现的痛苦和无奈，李翊君都能通过声音的细微变化和强弱处理，将这些细腻的情感展现出来，使听者深刻感受到其中深情的表达。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血量好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这里是 FM 89.5。

李翊君的嗓音非常的高亢又略带沙哑，使他在演唱一些情感激昂的歌曲时能够充分释放力量，这种独特的质感也为他的歌增添了一份沧桑感和故事性。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

0: 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李翊君的歌在当时成为了很多人情感的寄托，契合了当时人们对于浪漫爱情的向往和追求，以及面对爱情挫折时的复杂情感，成为了那个时代情感的符号。

你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李翊君的音乐风格丰富多样，涵盖了民谣、流行、摇滚等多种元素，他的歌仿佛有一种魔力，能够将影视剧中人物的情感准确地传递给听者，让人们随着剧情的起伏而沉浸在歌曲所营造的情感世界当中。亲爱的，你喜欢他的歌吗？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芬阳，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听歌就到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焦糖音乐。
3: 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谢春花，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水的时光。FM 八九五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焦糖音乐，我是汪杰。今天第一首歌呢，我们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满江啊，有一段时间没有听到这位歌手的歌了哈，所以又把他的这个老歌拿出来再听一听。这首满江的歌曲《你是》。

你是春风，我是雨，来自于满江演唱的歌曲哈。曾经喜欢满江这位歌手的一些朋友呢，啊，都会非常的喜欢他曾经那几张专辑，比如说《多变海》呀、《烟火》呀、《奇迹》呀当中的经典老歌都非常的多。好，听完了满江，我们再来听听万妮达，这首歌叫做《七溜八溜》。

万妮达演唱的这首歌曲《七六八六》，哇呀，这首歌呢就是很直接的表达了万妮达对于家乡的热爱，通过音乐的笔触，她的视角下的福州美丽又好玩，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呢是充满了活力，而且呢非常的有趣，他们是生活的鲜活的影像，而且他们的日常也是中国城镇人们生活的缩影，也提醒着我们哈，在祖国的各个角落里都蕴藏着不同的风土人情和文化的生命力，而且通过这样的充满烟火气息和简单平凡的市井生活的观察，也能够让我们体会到享受生活的快乐。好，听完了万妮达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听李佳薇的歌，叫做《你是我的》。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焦糖音乐，岁月流转的最美时光。
2: 这里是晚间九点到十一点播出的焦糖音乐。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我们继续分享好音乐。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旅行团。20多年前呢，有四个冲动的年轻人，出于对于音乐的热爱，把自己的乐队的名字呢就命名为 The Shadows。 他们也用自己仅会的四个和弦写下了人生的第一首歌，后来他们又熬了一宿，然后完成了这首当年被遗忘的处女作，就是 My Shadow。 我们来听旅行团乐队演唱的这首 My Shadow。

旅行团乐队演唱的这首歌曲 My Shadow。 旅行团每一首歌都是带着暖心、惬意和希望，就好像某一个天气很妙的夏日午后，懒懒地坐在自家的葡萄架下的庭院里哈，阳光透过叶子零零散散，而桌上呢刚好摆放了一壶茶，放着切好的西瓜，还有一位老朋友坐在摇椅上，一起聊着过去、未来，开心的、不开心的、希望的或者是失望的，都是我们经历的。你看生活多么美妙呀。继续，我们要来听金海心的歌曲 I Wanna Be Where You， 之后呢 还有陈绮贞的歌《旅行的意义》。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89.5， 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儿。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20岁的热烈，60岁的从容，都是岁月最好的和声。年轮演唱会也不分性别，都能在这个舞台找到回响。年轮演唱会不分职业，只要你站上这个舞台，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年轮演唱会正在寻找领唱员，就是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如果你爱唱，你会唱，那么不要让你的声音躲在浴室里，也不要让你的才华藏在手机里。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别等了，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开。

原味觉醒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夏天的风，一听呢就有非常的有那种夏天的味道了哈。我们应该都是在音乐的时代里快速的长大和飞驰，变成了现在的模样，而唯一不变的呢应该就是当年的歌曲还有记忆中的夏天。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 SHE 花都开好了，之后还会听到吴克群的歌老子

也许你太啰嗦，七嘴八舌的说，每个人说一种，只是要我点头。大人们的学说太深。

0: 说你不懂，老子说输和赢其实都差不多。
1: 老子说，老什么老，老子都不老子了。
0: 老子说，前方的路太多，走过的路不走，我们排除的一种自我。老子说，要不然换你说，你不懂。老子说，世界在老子手中转动。
1: 老子说，
2: 这里是晚间九点到十一点播出。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给心灵一份慰藉，让音符穿针引线。焦糖音乐，听见自己，听见感动。
2: 这里是晚间9点到11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欢迎继续回来。

最后一首歌，然后呢再挑自己喜欢的。后来发现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基本上我们都喜欢，来听这张专辑收录的歌曲，叫做《你喜欢不如我喜欢》。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份援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焦糖音乐。
2: 北京时间22:00，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熄火慢熬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89.5，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4: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焦糖音乐，我们继续分享好音乐。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林俊杰的演唱，叫做《他说》。林俊杰呢，曾经给很多的女歌手写了很好听的一些歌曲，后来呢，他是把这样的一些歌曲拿回来重新演唱，然后集合成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就是《他说》。我们来听到原唱是孙燕姿，然后现在有林俊杰重新翻唱的歌曲《

林俊杰他说，配器上的提琴和钢琴为主线哈，少了舞曲的那种古典和节奏，一首安静而很有深度的情歌，在以严肃色调为主的伴奏下呢，就非常的适合疗伤的人在夜里静静的来聆听了。听完了林俊杰的他说，我们再来听听阿月月演唱的歌，叫做《千年泪》。

阿月月演唱的歌曲叫做《千年泪》。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焦糖音乐，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是孟慧圆，她的专辑叫做《人生颁奖典礼》，当中一共收录了有十首歌，是积极的庆祝人生的每一步。而我们来听到的呢，就是专辑当中收录的叫做《午夜将灵魂化开》。迷途中长大的孩子，白天属于世界，而到了夜晚呢，世界就是属于我们了。而夜晚更像是一种温度，将我们化开。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89.5
2: This is FM 89.5
3: 安徽 Music。

0: 焦糖音乐，岁月流转的最美时光。
1: 各位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我们继续分享好音乐。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是欧阳娜娜演唱的，叫做《星期一》，先打开星座运势。

欧阳娜娜演唱的歌曲叫做《星期一先打开星座运势》，这首歌呢是收录在2002年的时候汪苏泷发行的联名这张专辑当中。这张专辑呢一共有10首歌曲，是邀请了有10组女歌手来演唱专辑当中的歌曲。我们继续来听到牛奶咖啡演唱的歌，叫做《信仰年轻》。

刚刚的这首歌是张简君伟的创作，这首歌叫做《伤心》，唱出来就没事了。还会伤心是因为还向往着美好，幸好在这个时候总是有一首江美琪。听完了江美琪的歌之后，我们再来听听李健为《庆余年二》演唱的主题曲，叫做《有生之年》。

0: 水的时光。 FM 八九五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1: 这里是晚间九点到十一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欢迎继续回来。

听到的这首歌是任贤齐的演唱，叫做《老地方》。2006年的时候，任贤齐的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个老地方，别人不知道，而这个地方呢，只是属于自己。任贤齐其实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也是希望能够告诉歌迷，可以想起过去的很多美好的点点滴滴哈，因为他自己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也会想到很多的老朋友啊和很多美好的回忆。我们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是 SHE 你快乐我随意，之后还会听到蔡依林许愿池的希腊少女。

给心灵一份慰藉，让音符穿针引线。焦糖音乐，听见自己，听见感动。

温岚演唱的歌曲《眼泪之道》。这首歌是周杰伦谱曲，方文山作词的一首歌。据说呢，这首歌最早的时候是周杰伦创作，然后吴宗宪呢推荐给了刘德华来演唱的歌一首歌曲，但是刘德华呢拒绝了这首歌，后来由温岚演唱了这首歌《眼泪之道》。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是五月天的演唱《伤心的人别听慢歌》，之后还会听到张绮珊《忙着长大》。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1: 歌声中也要结束今天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明天晚间的9点到11点，我们继续共度这段音乐时光。明天见。

0: 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喂，谁呀？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米钱米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8: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山西文水刘胡兰镇，79年前，15岁的刘胡兰在这里面对铡刀没有低头，毛泽东为他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今天听着这个故事长大的李诗轩，带着刘胡兰的名字，在乡村振兴的路上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请听山西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不低头的理由》。
1: 李诗轩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刘胡兰镇4个字。他说，小时候老人讲刘胡兰的故事，讲他15岁面对铡刀没低头，那时候听着只觉得是个很远很英雄的事情。后来自己摔过疼过，才慢慢懂了，那种不低头不是故事里的姿势，是摔在地上之后还能不能站起来。
9: 我每次拿出来我的这个身份证，看到刘胡兰镇这几个字呀，就觉得浑身就劲儿特别强。小时候在这个村里，就老人们就跟我们聊这个刘胡兰的故事。刘胡兰15岁就面对铡刀都没有低头，我一个年轻人遇到点困难为什么要退缩呢，对不对？
1: 2019年冬天，他第一次创业在太原，那是真正的惨，仓库里堆满了卖不动的货，银行卡余额只剩3位数，催债电话从早响到晚，他一个个按掉，最后把手机关了。卷帘门从里面拉下来，他在黑暗里坐着，觉得这辈子就算走到头了。哥哥王金虎推开门的时候，他已经坐了2天。
10: 他当时状态也不是太好，每天就是躲在仓库里面，也不吃饭也不喝水。当时我劝了一下他，说是去南方吧，谁也不认识，从头再来也可以。他也没说话，反正就在仓库里坐着发呆。
1: 哥哥的话没有错，南方机会多，没有人认识你，失败了也无所谓。李诗轩听了，真的开始收拾行李。那天深夜， 他蹲在地上往背包里塞衣服，钱包从口袋里滑出来掉在地上，身份证摊开在冰凉的水泥地上，灯光昏黄，刘胡兰镇四个字正对着他。他就那么蹲在地上看了那张身份证很久，然后他把行李重新放回了角落，转身走出了仓库，方向是回家的路。回到镇上，一切从零开始，没有启动资金，没有人脉资源，他骑着一辆电动车穿梭在农户和田间，白天找货源，一家一户的跑，人家不信任他就把话掰开了说，一次不行跑两次。晚上回到那间简陋的仓库，几台电脑，一个人开网店打包贴单发货，经常忙到天亮才发觉窗户外面已经亮了。村里的长辈看见他摇头叹气，他们不理解，李时轩也不解释，只说先把人做好，别的事情慢慢来。
9: 我也没有暖气，就是这个手冻的都是疮，一碰就疼。当时我们村里面大人就笑话我，这个孩子你看上了大学了回来了还是卖肉卖梨，他们不理解我的这个做法。我也不跟他们解释，反正做事先做人嘛，把点点滴滴做好，做好自己的本心就行了。
1: 他不跟人争辩是因为心里有一条线不能越。有一回，一个农户的货出了质量问题，拿次货来问他能不能帮忙处理掉，还悄悄给了好处。李时轩把东西原封不动退了回去，那以后类似的事情再没发生过。
9: 当时有一个农户，他家的梨滞销了，他库里面都是烂梨刺果，然后都让我给他处理一下，还给了我一点小梨。我当时就拒绝他了，咱不能这样干，不能对不起刘胡兰镇这四个字。
1: 2021年秋天，真正的考验来了。那一年刘胡兰镇的贡梨大丰收，满山遍野都是梨子，可市场行情突然暴跌，160万斤梨挂在枝头堆在地里，没有人来收。连着下了好几天雨，果农急得直掉眼泪，有人气得拿起斧头要去砍梨树，说这辈子再也不种梨了。果农马静回忆起那个秋天，语气里还带着当时的焦灼。
11: 当年梨长得特别好，都丰收了，可是就是啥了，没有客户收我们的梨，农民了非常的着急，赶着天气也不好，连着好几天一直下雨，把农民都愁死了，梨就怕浪到地里面，价格特别低，还是卖不了。
1: 李时轩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他没有趁火打劫压价收购，反而主动免去所有佣金，自己贴钱联系物流拓展销路，把刘胡兰镇的贡梨搬到了网上，卖到了全国各地。马静说起这件事的时候，语速比刚才快了很多。
11: 当时小李过来了，尽他最大的努力，把我们的这个梨都是高于市场价一毛多，快两毛钱，给我们把这一片的梨都他都给我们都销售了，把我们一年的收入都给回来了，然后要不辛辛苦苦一年就全扔地里了。
1: 为什么宁可自己贴钱也要帮乡亲们把梨卖出去？李时轩后来说起这件事，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9: 乡亲们很担心这个梨卖不出去，我当时看了心里反正就不是个滋味，我就想嘛，刘胡兰镇的这个梨它为什么能滞销，就是销售方式，通过我最终以线上的形式把这个梨就都卖到全国各地了，虽然我没赚上钱，但是我得到了乡亲们的认可，乡亲们后面也愿意把他们的东西来拿给我去销售。
1: 从2019年零起步到2023年，他的电商公司累计销售额突破2.3亿元，不仅还清了所有债务，身边也聚起了一批跟着他干的人，养牛的、种梨的、做加工的，越来越多农户把产品交给他，让他帮着卖到网上去。养牛专业户范志信是最早跟着他干的人之一。
12: 我这个好朋友李时轩回乡创业之后，带动我们从事了这个电商行业。刚开始吧，我对这个电商非常陌生，感觉不太现实，但是他后来慢慢的教我，慢慢的就是从100来头一直发展到现在的500-600头。之前像我们牛喂成的时候都是卖给周围的这些贩子，线下周边的这些屠宰场，价格就是随行情吧，也一般。做电商以后最起码是牛不发愁卖了，卖得快了，价格也比线下要好多了，销量比以前翻倍了。
1: 事业做大了，有人劝李时轩把公司搬到大城市去，那里资源多，空间大，留在镇上干嘛呢？ 他不听，说根就扎在这里，还要筹建英雄电商小镇，带着更多有志向的年轻人回乡发展。
9: 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我成不了刘胡兰那样的英雄，但是我不会让刘胡兰这三个字在我的心里掉价，那么我就回到我的家乡，带动更多的年轻人进行返乡创业，带动我们当地农产品的销售。
1: 2025年10月，李世轩在镇上开办了蛋类加工厂，工厂里每天从这里发往全国的鸡蛋达50万枚左右，单日销售额稳定在30万元。工厂优先招收附近村里的闲散劳动力，大多是50岁以上留守在家的妇女，让他们既能挣钱也能顾家。顾邑村的张欢就是其中的一个。
13: 现在把这个厂里边开了以后，就是送了孩子，我们正好能在这儿工作，也不耽误接送孩子，自己还能贴补一下家用，挺好的。
1: 从一个人开始，到带动上百名青年返乡就业，帮助上千户农户解决农产品销售难题，李时轩经常跟身边的年轻人聊刘胡兰的故事。他问他们的话，每次说起来语气都很认真，不像是在讲大道理，更像是在交代一件家里的事情。
9: 我就经常问他们，刘胡兰15岁能够为了信仰付出了自己的所有，我们才20多岁，能不能为了家乡拼搏一次呢？在我心里吧，我就希望就是我们每一个刘胡兰镇的人都能记住身份证上的这个名字，记住刘胡兰的这份精神，在困境中不屈服，在顺境中有担当。
14: 刘胡兰时用过的铡刀，面对敌人的暴行，刘胡兰毫无畏惧，他以一句我咋个死法。
1: 方寸大小的身份证印着英雄的名字。在刘胡兰镇，越来越多像李时轩一样的年轻人正带着这张特殊的证件，在乡村振兴的田野上把不低头三个字写成了每天实实在在的日子。

0: 实在在的日子。
1: 2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2: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 H 的留言。小朋友都在听孤勇者，我在听 Papa Pew， 这个究竟是怎么唱的这么可爱治愈的呢？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刘大拿 You Pew Pew。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告五人的《唯一》。如果你真心喜欢一个人，想用自己的双手给予他幸福，那么请一定要说出来，不论用什么样的方式，也要让他知道，也要让自己心安理得，不错失任何一个机会，免得日后又后悔当初的错过。

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于听众炒饭的留言。汪苏泷精心准备了这首大开大合的强力型情歌，而 Joy 超一流的驾驭力赋予了这首歌痛快去爱、深情率性的张力。在汪苏泷和容祖儿联名的最终成果里，闪现出千禧年初华语乐坛情歌盛世的光芒。这或许正是联名的惊喜吧。就一起来听这首合作单曲《容祖儿》，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最复杂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就这样吧。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陈奕迅的《试但求其爱》。如果你累了，就和生活请个假，选个好玩的地方放松放松。生活不仅是赶路，别忘了感受路上的风景。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 KK 的留言。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梦想，跌倒了也要爬起来，我们终有一天也会发光。一起来分享张韶涵《淋雨一直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所谓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永斌的 Double 的快乐。早上起床后，你要先把沉睡的心打开，然后再把窗户打开，这样户外的风才能吹进你的心扉。所以你每天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开。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小 A 的留言。前程充满不确定，而我们能做的只有努力学习，来为之后的命运搏上一搏。今天一起来分享周深《起风》。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走掉。
1: 这里是 FM 89.5，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先努力让自己发光，对的人才能迎着光而来。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张杰的《最美的太阳》，没有特别幸运，那么请先特别努力。新的一天，期待每一秒的改变。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中国有两座同名的村子，隔了50公里，身份证住址栏里却写着同一个村名文俊。2021年，两个因王文俊烈士而得名的村子开始共建。今年4月17日，一包玉米种子从崇川文俊村送到了海门文俊村的田埂上，成为两地共建的又一个生动注脚。请听南通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

0: 肩守望。
1: 1948年，25岁的共产党员王文俊为掩护群众转移，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他的出生地和牺牲地后来都被命名为了文俊村。从此，中国多出了两个同名的村子，隔了50公里，隔着不同的区划、不同的乡音，却共享着同一个人的名字。70多年了，两座村子各自守在这片土地上，一座在海门，一座在崇川。两村的人各自生活，谁也不知道50公里外还有一群人和自己守着同一个名字，像两条线，等的就是一个交汇的机会。朱玉菊身份证上“海门市文俊村”这五个字，他从小看到大，小时候只觉得是个地名，跟任何村庄的名字都没什么两样，直到长大了才知道，住址栏里那两个字“文俊”是一个人的名字，是一个25岁就为革命献出生命的年轻人。2019年，时任文俊村党总支书记的朱玉菊看到日益缺失的农村劳动力和零星分散的土地，决定成立合作社，然而刚起步就亏损了。他不懂技术，就一趟趟往江心沙农场跑，看着别人怎么种，回来照葫芦画瓢，种坏了再去看。
2: 当时是最大的困难什么，啥我都不懂，技术一点都没有。我们到江心沙农场收纳看了以后再做，做了以后再去看。
1: 最苦的那个夏天，他在地里连轴转了3天，中暑倒在了田埂上。醒过来的时候，他想到自己守着的这片土地叫文俊村，心里忽然踏实了许多。
2: 王文俊都不怕牺牲了，我吃点苦，能把这些事情做好了，自己心里踏实一点，把文俊精神传承下去。
1: 7年下来，合作社从400亩做到了上千亩。他没到处说这件事，只是每天继续下地，好像种好庄稼是唯一该交的答卷。而在50公里外的崇川，许志祥的口袋里也揣着一张印着文俊村三个字的身份证。从村委会主任到村党总支书记，再到街道合长办负责人，岗位换了又换，身份证上的字从来没有变过。他总跟人说，这三个字是家里长辈传下来的一把尺子，量着你做的事对不对得起他。幸福港河曾经水体脏臭，两岸的违章搭建挤得河面都快看不见了。拆煤那阵子，有人躺在地上阻挡工作，他苦口婆心，受了委屈误解，隔天照样又去河边，一个人撑着伞捞水草，半个身子泡在水里，路过的村民看了半天才认出是他。
3: 在别人眼里工作变化了，在我眼里是一样的，都是为老百姓服务。当年王文俊以命守土，我们今天以心守家。
1: 后来河水清了，白鹭不知道什么时候飞了回来，散步的村民偶尔会说起这条河是徐主任带大家捞干净的。许志祥听到只是笑笑，继续寻他的河。2021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两张住址栏里都写着文俊村的身份证碰到了一起。两边的村干部坐下来一聊，才发现海门这边有地有劳动力，缺的是技术和销路，崇川那边跑得早，有经验有渠道，更有一条线通着省里的农科所。谁都没有说破，但所有人都清楚，让这相隔多年的两座村庄真正接上头的，还是身份证上那个共同的名字。
2: 我们这边有地，我们也有劳力，但是我们缺技术，缺项目。习书记和马书记说他们那边有技术，一拍即合。
1: 今年4月17号，许志祥带着崇川区文俊村社区党总支书记马峰和江苏沿江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的陈满峰主任，一路开车到了海门文俊村的田埂上。
4: 书记好，
5: 我们把我们
4: 最新的品种的玉米种子也带回来了。
6: 苏昆诺1902这个品种，田中结合型的，就特别适合我们当地的市场，也形成一个富民产业。
1: 朱玉菊双手接过去，捧在手里看了又看。
2: 真的非常感谢你们，早就盼着你们来了。谢谢谢谢谢谢。
1: 那天许志祥在田埂上待了很久，他把自己治河的经验一点一点的讲，哪里修泊岸，哪里建涵洞，哪段水怎么引，同一条水脉连着两片同名的土地。他要守的不只是家门口那段，如今两个村子正联手打造文俊品牌的农产品，用一粒破土的种子做标识，他们想让菜市场里

0: 照片有住址，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住址栏里印的不过是几行文字，可对朱玉菊和许志祥来说，那里住着一个25岁就献出了生命的年轻人。他把自己的名字留给了两座村庄，留给了两张身份证，也留给了两个素不相识却守着同一片土地的人。他们终于从各自守望走到了并肩守望，把这两个字一粒一粒地种进春天的土里。
1: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大家好，我是李健。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5: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6: 我要开始充电了。
5: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7: 早上好，
5: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2: Let's go。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心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呢，向你问候一声
0: 早上好。欢迎大家今天呢，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哈，可以分享你的早间状态来送祝福。半盏晚风他说呢，昨天家里孩子期末考试终于考完了，马上呢就要放暑假了，计划下周呢带他们去周边的景点短途先玩一圈哈。孩子们辛苦复习了一学期，真的很不容易，想好好陪他们散散心，也祝所有放假的学生们啊，这个假期都玩得开心，无忧无虑。
1: 是的，这个辛苦一学期啊，正好趁着假期呢，哎，好好的放松，也好好的陪伴孩子，也是愿大家度过一个轻松愉快的亲子时光。还有小小和睦他说哈，明天是我妈妈的生日，今天提前来送一份祝福，然后呢就是感谢妈妈从小到大包容我的坏脾气，还有对我的事一直都很操心啊。妈妈真的特别辛苦，祝妈妈身体健康，岁岁平安。往后呢，也是希望自己呢，也是好好的陪伴妈妈，能够多孝敬她啊。
0: 嗯，是的，最珍贵的心永远是留给父母的哈。在这里祝全天下的爸爸妈妈们平安健康。
1: 是的，他也说希望妈妈能够慢点老去，让我多陪陪她。点播一首《信仰年轻》。那我们在这里也祝所有天下的母亲辛苦了，祝今天过生日的母亲们生日快乐。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许巍的蓝莲花送给大家，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心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陈飞扬啊，也欢迎大家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来分享你的早间状态，来送祝福。
0: 看到七这位朋友呢说啊，主持人你们好，今天是我们期末考试的日子哈，特别想点播一首歌振奋一下精神。那就把最好的祝福送给你啊，祝你考试顺利。
1: 对，因为刚刚点播那首歌我们的曲库里没有啊，所以我们就把祝福一并送出。还有可乐呢，他说今天是我生日，祝自己生日快乐。当然了，晚上下班要准备约上几个朋友吃饭啊，简单但是呢跟朋友在一起过过生日的仪式感还是要有的。祝自己平安顺遂，也祝正在收听节目的所有朋友每天都开心。
0: 是的，简单相聚哈，也是最治愈人心的，希望呢你每天都能够收获那种幸福的小快乐。还有南城旧巷哈，他说呢，今天是跟爱人结婚10周年的日子，携手走过了10年的柴米油盐，相互包容扶持啊。他说希望未来呢可以一直走下去哈，也祝自己长久这个相守啊，也祝所有的正在听节目的家庭们幸福和睦美满。
1: 好，谢谢你的祝福啊，也是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你。同时还有云间小旭呢，他说外公下周要过70的生日整寿了哈，准备呢全家回家呢一起团聚，老人家一辈子非常的辛苦啊，一家人呢也是因为他才能过得更好啊，所以真心祝愿外公身体硬朗，无病无灾，福寿绵长。
0: 没错，家中长辈平安这个健康哈，也就是一家人最大的心愿了。
1: 好了，我们也送上来自许嵩的想象之中，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

0: 升鞋量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 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音乐陈飞扬，
4: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爱车投保选平安，
4: 全国通赔新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4: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
1: 我们一起向收音机前的各位问候一声
4: 早上好。
1: 最近呢，浙江东阳发生了一件惊险的火灾情况哈，就是一盘蚊香，一张薄纸，一不留神就差点把整个房间的屋子给烧了
4: 啊。这个户主赵先生夜里哈，怕女儿被蚊子咬嘛，所以就在这个卧室点了一个蚊香，这个底下呢他垫了一张纸啊，这个蚊香慢慢的，哎，等烧完之后就把纸给引燃了，火苗呢就很快烧到床上还有衣服上，满屋呢瞬间就是浓烟啊。嗯，
1: 还好家里的女主人啊是闻到了这个焦糊味，及时的醒了过来，带着孩子呢迅速撤离，并马上拨打了119报警电话哈。那消防到场之后呢是及时扑灭火情，才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4: 对，很多人可能低估了蚊香的危险啊，看着没有明火，燃烧的中心温度能达到700-800度啊，纸张、布料、床单全是易燃物啊，慢慢的这个阴燃失掉之后根本就察觉不到。
1: 嗯，而且现在呢是梅雨季节哈，本来这个蚊虫呢就特别的多，那使用蚊香哈一定要注意安全，有几点一定要牢记心中。
4: 首先，蚊香必须搭配专用的金属支架，放在这个金属、陶瓷不易燃的容器里啊，防止燃尽的这个香灰落掉。
1: 还有呢，就是摆放位置哈，跟床铺、包括窗帘、衣柜留足够的距离。睡觉前呢，检查固定，包括你外出啊的时候呢，一定要彻底熄灭蚊香。
4: 还另外要提醒大家哈，不光这个盘蚊香有隐患，家里常用的各类的驱蚊用品的使用不当，也会容易引起火灾哈。
1: 比如说这个电蚊拍哈，工作的时候呢会产生电弧高温，千万不能一边喷杀虫剂啊，包括驱蚊液一起来使用它哈。那喷雾当中呢含有可燃气体，两者相碰呢极易引起火灾。
4: 哎，还花露水里边含有酒精量很高哈，这个喷涂的时候呢要远离打火机啊，像包括这个烟头这类明火，放在阴暗的地方收藏就好了，别让小孩随时拿到。嗯，
1: 还有电蚊香液哈，使用的时候呢瓶身一定要竖直，不能倾斜倒置哈，不用的时候呢及时拔掉插头，防止这个液体呢渗透造成短路。
4: 对，夏季驱蚊必不

喝少，但是呢，消防安全要放在第一位。所以呢，从今天开始哈，记好了，要检查一下家里的蚊香啊，还有这个各个地方摆放的，哎，位置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好了，当然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到咱们的音乐早餐派，欢迎各位来晒早餐，听到这首《太久》送给大家。

0: 来自刘宪华的太久送给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音乐早餐派。首先呢我们来看到的是我们微信平台上的多米尼克的分享哈，他说呢两位主持人早上好，本周呢又进入倒计时周四了，今天煮的是黑小米粥，同时还有鸡蛋，做了水煎包。今天的水果呢是大杨梅，简简单单的早餐也是热气腾腾的烟火气，开启美好的一天。
1: 好的，谢谢我们的多米尼克啊。昨天呢我们的粉丝群补位了几位朋友啊，有新朋友的加入，在这里呢就一并欢迎大家啊。当然了，我刚刚看了一下，我们大概还有5个空的名额，所以大家呢如果想要进咱们的粉丝群的话呢，现在可以回复我要进群，到时候我们会把新的2维码给到啊，大家这个先到先得，因为只剩五个名额了。
0: 我们这2维码是随机发给大家了哈，不知道这个你会进哪个群，但是抓紧时间这个扫码进群，这是关键的。
1: 对，我们看到二群的这个丁啊，他说这个烙馍卷菜啊，来分享一下今天的早餐。
0: 还有红泥小火炉的分享哈，今天早餐他说来不及吃了哈，就在路边买了牛汤，还有这个店里的饼啊，这个烧饼也分享给我们看了一下，谢谢你。
1: 好，我们接下来看到咱们粉丝三群的爱小骆驼小乖，他说大家周四早上好，今天早餐安排了鲜香十足的豆芽韭菜肉丝炒面，再搭配一罐橘子罐头，酸甜解腻啊，一口唤醒活力。今天也是孩子们5年级上课的最后一天，加油加油啦。
0: 是的，还有鱼鱼鱼哈，他说早上好，今天呢初中生点名早餐呢要吃汤圆，就一边下汤圆一边打扫卫生，结果哎呀这个好像煮过头了哈，还好还好及时想起来了，赶紧把它们盛了出来，还好这个整个汤圆啊基本上保留了它的形状，还能看出来是汤圆。
1: 好的，谢谢我们三群的分享啊。刚刚看到这个爱小骆驼小乖分享的那个橘子罐头，我就突然间瞬间回到小时候，那个时候特别爱吃罐头啊，各种什么橘子罐头啊，什么荔枝罐头啊，龙眼罐头啊、
0: 哎、你知道吗，这个小的时候对，小的时候就是想说哎呀就偶尔生一次病也挺好的，因为生了一次病之后就
1: 有罐
0: 头吃
1: 了。80后的心态都这样吗、来看到这个粉丝六群的安静啊，他说早餐呢分享一下哈、是玉米黄瓜，都是自家种的哇，然后呢还有这个裤子饼煎的有点失败，有点烂了哈，味道还是可以的，继续加油啦、自己动手哇，看着就感觉特别香啊，
0: 对，吃起来都是不一样啊，就动手自己做出来的这个味道。还有安静哈也晒了自己的早餐，来看一下哈，其中包含了玉米、
1: 安静刚刚晒完
0: 了、晒过了是吧，
1: 对，到我们的风雪伊人了、
0: 风雪伊人、他说呢晒一下昨天我的早餐哈，他说今天早餐还没有吃，看他昨天晒的应该是炒面，旁边配上了优酸乳，
1: 酸奶哈、还有唐志玲妈妈说这是孩子他爸爸煎的鸡蛋哈，孩子都没吃，然后晒了一下，为什么没有吃，是因为长得不太好看吗？孩子说你看你这鸡蛋都煎黑了。好，谢谢。

0: 谢谢唐志林妈妈的分享啊，她说我自己昨天晚上预约的大米粥，然后呢也有人回复感觉有点混乱的煎蛋啊，她说我就是煎的煎蛋比较整齐的那种，所以孩子能吃四五个啊，她说所以孩子他爸呢这个煎的，刚刚孩子爸已经走了，所以吐槽一下啊，
1: 走完马上要吐槽，不知道他爸有没有在听节目，
0: 不仅要好吃还得要好看啊。
1: 好，
0: 我们早餐就分享到这里哈，还有没有晒早餐的抓紧时间来分享，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早餐，
1: 来听陈丽的这首飞去哪里送给大家。

0: 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2: 音乐陈飞扬
3: 陪你在路上。
2: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3: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2: 爱车投保选平安，
3: 全国通赔心放宽，
2: 贴心服务不间断，
3: 40086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啊，我们的音乐陈飞扬的节目，也是继续来分享咱们粉丝群的朋友啊。
2: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是粉丝七群朋友们来晒的早餐哈，来看到的是鹿啊，今天早餐呢是藜麦、青豆、鸡蛋炒饭，还有黑豆豆浆，以及核桃鸡蛋和红薯牛肉哈。
3: 对，还有这个草木葱龙说哈，减脂增肌餐，8分钟煮鸡蛋、香蕉、鸡胸肉。还有这个烤肠、牛肉切片啊，还有这个馍馍切片，还有南瓜汤啊。
2: 对，这个南瓜汤看起来特别的诱人哈、啊！谢谢草木葱龙的分享。看完七群，我们再来看一下八群哈、啊，这个朋友们的丰盛早餐。首先来看到的是听广播的洋洋哈、啊，他说早上好，今天没有娃的早餐了。我自己吃的是无糖酸奶，加上了巴西粉，这个梅粉，还有姜黄粉、肉桂粉。减肥大业尚未成功，仍需努力啊！
3: 就早餐很简单，但是呢，你就会发现营养很均衡啊。也是谢谢听广播的洋洋，孩子们放假了，后面我们可能会调整一下这个晒早餐的时间啊。就是孩子早餐不准备了，自己早餐也是要吃的，所以各位吃的是啥呢？也欢迎来晒一晒啊。还有我莫妈说早上好，今天的早餐是牛肉鸡蛋盖浇面，还有豆浆水果，开启美好的一天。看着这个每次莫妈的早餐，真的满眼都会觉得特别好看，
2: 对，
3: 颜值特在线啊。
2: 是，因为我发现莫妈呢，她不光营养很搭配的很均衡，同时呢，她在这个配色上面有特别的讲究，让人看起来就是赏心悦目、
3: 对，我就在想啊，这个如果刚刚唐芷琳妈妈晒的早餐说孩子这个煎鸡蛋看了爸爸煎的一点都不想吃，
2: 好像把莫妈的这张图发给她
3: 让孩子看看有没有食欲啊。
2: 还有爱旅行的小猪头，早上好哈，今天的早饭是在桃花潭吃的面哈、谢谢你的分享
3: 啊，这个是出去旅行了
2: 应该是哈、
3: 到这个外面去玩啊，然后也记得跟我们分享早餐，也是感谢哎，不忘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还有第二，他说早上好，今天早上给宝贝做了黑虎虾炖鸡蛋啊，有一只漏了下去啊，牛奶再加上水果，简单的一顿早餐来分享分享。
2: 还有这位叫做825的朋友哈，他说今天早餐吃的是

0: 徽州浇头面，加上了生煎包，还有这个煎饺。他说：“哎呀，赶紧吃完，吃完去当牛马了。”
1: 同时还有蔡燕明，他大家早上好，今天早餐是鸡蛋吐司，当然还有烤鸡排、猕猴桃和咖啡啊、哦，开启美好的一天。我必须要为八群点赞，八群每天早餐晒得特别的丰富、哦。
0: 对，感谢大家的这个积极主动哈。
1: 对，六群的晚风秋雨啊，也是补上了自己的早餐啊，第一次分享。他说：“对，晚风秋雨经常在我们节目当中来点歌啊，这个粉丝群里的互动也是非常积极，但是早餐好像真的是第一次来晒啊。”这晒的是啥？我来看一下，像是馒头哦。巴巴他说
0: 哦
1: 哦，这个早餐看着也是没有看出来，不过幸好他用文字说明了。好，谢谢我们的粉丝六群。
0: 嗯，再来看到是粉丝九群的分享 HFYQ 哈，每天都特别的准时。他说周四早上好，今天的早饭吃的是热狗卷，还有烧麦，以及煎鸡蛋、贝贝南瓜，还有葡萄。谢谢分享。
1: 对，乐乐说在红灯唱点一首白羊，然后特别指明了说贝贝唱。
0: 嗯。
1: 好的，现在就开始红灯唱，有很多朋友在点歌了哈、啊，当然也欢迎现在也可以来告诉我们红灯唱今天你想跟我们唱什么歌。还有丽丽说自制的葱油拌面啊，来一碗。好了，也是感谢大家的分享啊。那当然了，早餐呢就分享到这里了。也欢迎各位呢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交流。
0: 对，当然了，这个早餐分享完，我们还有好物接下来跟大家继续分享。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音乐早餐麦，首先来介绍的这款产品呢是雅诗兰黛的特润精华四件套，其中包含了小棕瓶精华50毫升、智颜面霜15毫升、抗蓝光眼霜5毫升，还有洁面30毫升，这一套的福利价格是199元。
1: 对，说到成分啊，小棕瓶的灵魂是二裂酵母发酵产物溶胞物啊，擅长在夜间帮助我们修护肌肤。当然了，日积月累你会发现它能够强韧你的肌肤屏障，皮肤呢越养越平滑，透着那种健康光泽。
0: 嗯，而它这款智颜面霜哈，就像奶油一般哈，用完之后呢，敷在脸上啊，这个特别的舒缓，而且泡沫很绵密哈，洗够之后呢，让你不紧绷，水润感十足。
1: 没有没有，刚刚说到的智颜面霜，
0: 嗯、
1: 泡沫绵密呢，是我们
0: 这
1: 套装当中的洗面奶，
0: 对
1: 对是的。其实用过的都会知道哈，它每一款产品呢都有自己的这个特色啊、
0: 嗯。
1: 而这一套组合装呢，关键今天的价钱也是非常的给力啊。这一套组合装给大家带来的价钱只要199，想要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直接回复给力就可以购买了。
0: 再来看一下第二款产品，来自于赫莲娜的绿宝瓶新款三件套哈，包括我了心肌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还有面霜50克，同时呢还赠送海蓝之谜的洁面125毫升，但是这一套的福利价格呢是699元。
1: 对，总共四样，而且是正装哈，699就一次能拿下了。我们分别来看一下哈，你看有绿宝瓶的系列核心的这样的一款产品啊。说到这款产品呢，它可以说可以抵御外界的刺激啊。心肌水是打开你的这个皮肤通道的，就让你后面的这个护肤内容能够更加的深入啊，让它更加能够让你的这个皮肤打出一个好底子来哈。然后你会发现拍在脸上也是不黏腻，非常的舒服啊。精华呢也是非常

0: 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夏天呢，食物放进冰箱，哎，就绝对安全，永远不会坏哈。但其实呢，每年夏天的时候，医院的肠胃科的病人呢都会变多，很多肠胃不适问题都出在我们天天用的冰箱里。
1: 对，因为冰箱哈只能低温延缓细菌生长，根本杀不死这个细菌啊。平时呢存放食物的方法一旦出错，食物看着好好的，其实早就被细菌污染了。
0: 所以千万别把冰箱当成万能的保险柜啊，这个冷藏室。3-5度的温度依然呢有耐寒细菌能够慢慢的繁殖，那你放久了食物照样会坏掉。
1: 哎，正确的存放食物呢，首先是大家每天都会接触的一些剩菜剩饭嘛，一定要用浅口的保鲜盒来分装啊。
0: 是的，那饭菜放凉过程呢不要超过2个小时，凉透之后马上放到冰箱的上层。
1: 对，夏天温度高嘛，剩菜最好24小时之内吃完，再次食用一定要彻底的加热煮沸啊。
0: 还有呢，这些生鲜的肉类哈，要分情况而存放。那1-2天之内你要吃完的新鲜肉呢，密封保存放在冷藏室的下层就可以。
1: 分冷冻，千万不要反复的解冻肉类。
0: 当然
1: 分冷冻，千万不要反复的解冻肉类。
0: 当然菜的保存呢也有小技巧哈，你保存的时候呢一定要擦干表面的水分，然后呢包上厨房纸，要擦干表面的水分，然后呢包上厨房纸，再套上保鲜袋，能够有效的延长保鲜期。
1: 哎，同时大家一定要记住啊，生熟的食物呢分层摆放，熟食在上，生鲜在下啊，杜绝交叉污染。
0: 还有呢，有些食物哈，最好呢不要放到冰箱里头，常温保存就可以了。你比如说像香蕉、芒果这类的热带水果，还有像土豆啊、洋葱、大蒜、蜂蜜啊，放冰箱呢反而会加速变质的速度哈，影响口感。你只要把刚才说到这些食物放到阴凉避光的地方就足够了。
1: 对，另外像苹果、黄瓜这类食材啊，这个天不太热，放室温就行了哈。剩下的高温你在短期冷藏就可以了。
0: 当然夏天细菌繁殖的速度特别的快哈，建议1-2个月你就要给家里的冰箱呢进行一次深度的清洁。
1: 当然了，在这里呢也要告诉大家，清洁的时候可以用温水加上小苏打、白醋就可以了，不用这个化学消毒液啊，避免有害物质残留在冰箱里。
0: 当然马上8点红灯唱就要开始了哈，大家呢除了可以跟着我们这个节目一起来唱歌，也可以加入我们的领唱员的行列哈，站在舞台的聚光灯下。

0: 来唱歌。
1: 对，年轮演唱会我们也是正在寻找领唱员，如果你觉得有些歌一个人唱差点意思，那就跟我们一起来唱歌。年轮演唱会我们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爱唱，哎，喜欢唱，那你就是那个领唱员。
0: 对，想要报名的朋友呢，现在可以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回复领唱加姓名加上手机号，记得啊，这个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啊，来报名，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跟你进行联系。
1: 好啦，别等了，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就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开唱。当然我们的粉丝群啊，目前我看了一下只有一个舞群，还有一个名额，只剩最后一个名额了，所以想要进群的话呢，哎，回复我要进群，我们就会第一时间把这个二维码发给大家啊。当后期我们也会来增加一些我们的这个群的名额，所以大家也是耐心等待啊。
0: 来听谢霆锋的这首歌《边走边爱》送给大家。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高金来一电信，回金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

0: 下虎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虎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895。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李健。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7: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8: 我要开始充电了。
7: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9: 早上好，
7: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10: 音乐陈飞扬，
11: 陪你在路上。
1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1: 全国通赔新放宽，
1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1: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呢，向各位问候一声早上好。
10: 接下来呢，要进入红灯唱了哈。我发现最近有一首歌特别的洗脑啊，这个在网络上哈引起了很多人的传播，而且今天我们居然也有朋友想点播这首歌来让我们唱，
11: 就是因为火呀。而这两天我跟彭可两个人啊，也有在一直听。最关键的问题是把这几个版本的 MV 全部看了，然后在网上看了一下，说究竟到底有多少版本的 MV， 你知道吗？这是筷子兄弟的最新的歌曲《逍遥仙》啊。
10: 我是看了3个版本，
11: 说有9个版本
10: 啊，9个版本，啊、还有6个隐藏的。
11: 我大概看了有4-5个版本，然后我也不知道后面那几个版本到底是网友来做的还是什么，然后但是我就看了一下，特别有趣、
10: 啊。对，看到这位叫做森森金山的朋友的说啊，两位主持人早上好，最近被筷子兄弟这首《逍遥仙》洗脑了，今天红灯上点播这首歌，希望可以点播成。成功。
11: 好的，马上我们就来分享啊。
10: 但是确实不怎么会唱哈、啊、但是我们还是要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11: 对对，因为毕竟是新歌嘛、是不是？我觉得这首歌也非常的放松啊，适合早上来听啊。当然了，还有微信平台上的哈、啊、这位叫做淡然哈、啊、说今天很想点播一首范晓萱的《蓝旗袍》，这首歌非常的小众，好像你们在节目里没有唱过。
10: 好像确实没有吧。
11: 对，没有啊。他说第一次来点播，特别喜欢这首歌啊，希望能够点播成功。然后他说把这首歌也送给自己啊，他说周末是我的生日，因为没有节目，所以提前来祝自己生日快乐，还特地给自己准备了一件很好看的蓝色旗袍、啊、所以希望能够点播成功。好、我们在这里也提前祝你生日快乐。
10: 是的，还有微信平台上哈、啊，这位叫做曲曲的朋友，他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哈、啊，他说我特别喜欢刘德华的歌，感觉你们节目当中刘德华的歌唱的不是特别的多、
11: 还不多吗？我觉得、
10: 我也觉得我们唱的少。
11: 华仔大哥的歌唱的还挺多的，尤其是那首《冰雨》。
10: 冷冷的冰雨在眼
11: 中胡乱的爬。对，所以我看了一下他点的歌就是冰雨啊、对，好，当然了，今天还有人点游鸿明的《下沙》，也是非常经典的老歌昨天有朋友点陈粒的《小半》啊，今天也有人来补上了看到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做主题就说今天呢想点播一首这个陈粒的《小半》，最近很喜欢这首歌，尤其是听到了杨丞琳版本的，我觉得很好听啊。然后他说这个昨天听到有人点，所以今天也来补上，希望能够今天听到这首歌。
10: 好的，那今天呢点歌的朋友很多哈、待会儿呢我们一一来满足大家，进入今天的红灯唱，
11: 我们一起来唱歌啦。
12: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
7: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12: 贝贝、彭可。
10: 我前两天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你知道吗？就第一天初听，觉得哎蛮好听的哈。但是没想到当天晚上睡觉之前，我脑海当中一直浮现出它的副歌旋律，然后好洗脑的一首。